吃喝陪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很多人读中学的时候都背过一篇千古名篇，寥寥几百个字，写尽了山林晨昏四时风光，也写透了一位被贬官员寄情山水随遇而安的心境。千百年来，无数人跟着文字的描绘，在脑海当中想象那片林木的深幽，泉水叮咚的山林。很多人只记住了亭台，记住了名句，却未必知道这片山林坐落在江淮之间，皖东腹地，一座被群山与古道环抱的城市，这里就是滁州。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滁州，去看看那里的风景和那里的美食。

长江与淮河中间，既有江南山水的温润秀气，又带着北方大气厚重的苍凉。这里不只有课本里的那一座亭子，漫山的草木之下藏着魏晋名士的足迹，有大宋王朝征战的古关隘，有明朝开国帝王的成长往事，还有一代代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走到这里，看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翻过一页又一页鲜活的旧时光。

起滁州，绕不开的一定是狼牙山。很多人会好奇，这狼牙这个名字明明是山东古地名，怎么会在安徽的这座山上呢？故事要回到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狼牙王司马睿为了躲避战乱南下渡江，曾经在这座山里停留休整，在这里积蓄力量。后来他在建康建立东晋，后人便把他曾经驻足的这座山叫做狼牙山。千百年过去，王侯霸业早已消散，山林依旧郁郁葱葱，真正让狼牙山名扬天下的还是北宋庆历年间被贬到此地当知州的欧阳修。当时朝堂改革受挫，欧阳修受牵连离开了繁华的京都，来到这座偏远小城。他没有整日消沉

琅琊山里有一眼很特别的泉水，叫做让泉。两股泉水从石头缝隙当中涌出来，一泉稍大，一泉略小，相互礼让流淌，所以得名让泉。山里面的僧人智仙看见欧阳修常常来到山中饮酒游玩，体恤他的心境，特意在山林之间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方便他和友人歇脚聚会。那这座亭子就是醉翁亭。亭子修好之后，欧阳修趁着酒兴写下了《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句话流传千古。他口中的醉翁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而是沉醉于山间风光，沉醉于百姓安居乐业的烟火景象。醉翁亭也成为了中国四大名亭之首。岁月流转，亭子历经多次损毁重建，我们如今看到的是清代重新修缮的模样。站在亭下，四周古树参天，泉水潺潺，仿佛还能够看见千年前一群文人在此把酒闲谈的画面。

走出狼牙山，滁州还有一处充满硝烟故事的地方，古清流关。它坐落在滁州城西的山口，古时候这里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去还能看见完整的青石板古道，路面上深深的车辙印是千百年无数车马来回碾压留下的痕迹，每一道凹槽都是时光刻下的印记。这里流传着赵匡胤试剑石的传说，后周时期赵匡胤领兵攻打南唐，在清流关大战，战前他手握宝剑，立下誓言，挥剑劈向巨石，石头裂开一条缝隙，这块石头就被后人叫做试剑石。当年一场大战，五千骑兵打过南唐十几万军队，这一战也成为后来大宋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行走在古道上，风吹过山林，耳旁仿佛能够听见古时候战马嘶鸣、金戈碰撞的回响。除了战争的故事，传说楚霸王项羽啊，在兵败之后也是经过这条古道，一路向着乌江方向撤退，最后留下了悲壮的结局。厚重的历史一层层叠加在这道关口之上。

山中洞穴藏着恶龙，祸害周边百姓。天上的天女下凡，撒下鲜花，化作山头，封住洞穴，镇压恶龙。从此山间开满烂漫山花，守护一方百姓平安。黄浦山是皖东地区难得的大片原始次生森林，古树蔽日，鸟鸣阵阵。相传古代很多文人隐士躲避战乱，隐居在此山林读书修身，远离世间的纷争。滁州的风景不是那种一眼就会震撼人心的名山大川，它的美藏在细节里面。来这里的人需要慢下来，一边走一边听故事，读懂每一处山水背后王侯将相、文人墨客、普通百姓留下的印记。山林记得欧阳修的豁达，古道记得古代战场的厮杀，溶洞记得乱世里将士的坚守，潭水记得老百姓最朴素的期盼。一山一石，一泉一洞，都不只是单纯的景色，它们是一本摊开在大地上的史书。

人这江淮分水岭独特的气候水土，也造就了这里独有的饮食风味。它既有南方菜肴讲究鲜美的细腻，又带着北方饮食厚重的特点。但很多美食不只是好吃，背后还连着历史典故、民间故事。一道道菜吃下去，尝到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风土人情。说到滁州名气最大的美食，这秦岚卤鹅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出自天山秦岚镇、天长秦岚镇，也是安徽省级非遗美食。民间流传这道卤鹅和24孝当中的朱寿昌有关系。朱寿昌幼年母子分离长大，做官之后放弃官职，千里寻母，找到母亲之后也是用心侍奉。相传他常常卤制这个卤鹅来孝敬年迈的老母亲，所以这道卤鹅也被叫做是寿昌孝母鹅。当然真正成型是清代末年，一代代师傅改良卤料配方，这秦岚当地的农户散养的土鹅吃的是田间野草谷物长大的肉质紧实，老卤呢是卤鹅的灵魂，多味香料慢熬，这卤煮出来的鹅表皮金黄油亮，闻上去是香气扑鼻，切开之后这鹅肉纹理清晰，皮肉香嫩，这油润但是一点不油腻，肉质酥烂却不散开。当地人吃卤鹅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切盘冷吃，原汁原味，逢年过节家里招待客人，这桌上也少不了一盘秦岚卤鹅，走亲访友也是常常带上一只，是刻在当地人记忆里的味道。凤阳酿豆腐又叫做红武豆腐，光听名字就知道和朱元璋渊源很深，距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朱元璋年少的时候呢，家境贫寒，四处流浪乞讨。传说有一次他在凤阳街边小饭馆讨到了一碗酿豆腐，豆腐里面夹着肉馅儿，滋味鲜香，让饥寒交迫的朱元璋念念不忘。后来他登基成为皇帝

油锅炸至金黄，再放入高汤慢慢微煮，做好之后啊，外皮是微微金黄，豆腐软嫩，肉馅儿鲜香啊，汤汁醇厚，入口软滑。现在到凤阳的餐馆几乎都可以吃得到这道传承数百年的名菜，一块豆腐串联起了一个帝王从苦难到辉煌的人生故事。

继续带您品尝到的是定远池河的梅白鱼，还有一个好听的外号啊，叫素衣美食美人，这是池河独有的宝贝，古时候还是贡品啊。相传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吃过梅白鱼之后是赞不绝口，这种小鱼呢只有每年的梅雨季节才会大量出现在池河河水当中，错过时节就很难吃得到。梅白鱼体型不大，肉质雪白细嫩，蒜瓣一样的鱼肉，几乎没有细刺。当地人最推

红清蒸或者是简单的香煎，不需要过多复杂的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鱼肉自带的鲜甜。每年到了梅白鱼上市的时节啊，这池河当地还会举办美食文化节，四面八方的食客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限定的江河鲜味。江水馈赠的美味一代代滋养着河畔的百姓，也流传下来很多和梅白鱼相关的民间小故事，说梅雨落，鱼儿来，河水涨，美味至。全椒的管坝牛肉，这是皖东家喻户晓的美食。管坝

传承了数百年，也是当地独树一帜的这清真风味的美食。选用当地优质的黄牛肉，搭配几十种香料，文火长时间卤制，火候把控是关键。出锅的牛肉色泽红亮，纹理紧实，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可以直接切片凉拌，也可以热炒，不管是下酒还是家常吃饭都是十分合适的。那过去山里交通闭塞，管坝牛肉靠着绝佳的口味慢慢传遍了周边省市，那现在依旧是很多人来到全椒必买的特产。除了大菜，滁州的各色小吃同样也是藏着满满的烟火故事。石婆婆油茶，这是滁州本地非遗小吃。

大家尊称她石婆婆。当年乱世，她冒着风险救下了忠良之后，把孩子抚养成人。百姓呢是感念她的善良，后世立像纪念她。后来呢，当地小吃油茶就以石婆婆命名。和北方胡辣汤不太一样啊，这石婆婆油茶面糊是熬得绵密顺滑，撒上碎千丈花生米、胡椒，微微提味，喝起来是温润香浓。清晨的街头来上一碗滚烫的油茶，配上刚炸

狼牙酥糖旧名叫做董糖面糖，它是起源于明末，这也是滁州代表性的糕点特产啊。薄薄的糖片，层层叠叠，螺旋状的纹路，芝麻香气浓郁，入口酥松，轻轻一抿呢就在嘴里面化开了，甜而不齁。古时候文人游历狼牙山，这登山游玩之后啊，买上一盒酥糖作为伴手礼带回家，这小小的一块糖陪伴无数人记住狼牙山的风光。那定远的池河雪片糕传说是清代乾隆南巡曾经拿它当作是迎驾贡品，糕片薄得如同雪花，半透明，入口即化。

安静地守在江淮之畔。这里欧阳修写下了寄情山水的豁达，朱元璋开启一代王朝的序章，古道见证金戈铁马，民间流传着动人的传说，山林泉水也诉说着岁月过往，街头美食沉淀出了人间的烟火。那今天的这趟滁州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9点整，钟庙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推开木窗，环湖十二镇的青石板路上，时光正在发芽，文旅合肥步步皆诗。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山动千年九州城。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

0: 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九十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
0: 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来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线上大家可以选择我们
1: 和阿基米德、蜻蜓 FM、喜马拉雅。
0: 业务这么熟，对。那么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公众号来共同关注。大家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就可以了。那线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广播或者收音机频率锁定在 FM 九十八点八就可以了。
1: 假期结束了啊，
0: 我接受不了。
1: 你接受不了也得接受啊。
0: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1: 很多人就太贪心了，就比如说大金。这个礼拜是上要调休对不对？
0: 对，周六要上班嘛。
1: 周六上班，
0: 周六正常工作日。
1: 但今天已经周四了呀。
0: 但是我们这个星期就只能放一天假了呀。
1: 你想的是放一天假，你怎么不想你只上三天班呢？啊，
0: 我反正
1: 你前面七天你给哪个气的了吗？
0: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昨天晚上想一想，今天要上班了，夜里两三点都睡不着。
1: 那有可能是撑的睡不着，不一定是痛苦的睡不着。
0: 就是痛苦的睡不着也撑的。天天就你去哪儿了吗？
1: 没有，我国庆什么地方都没去啊，什么地方都没去。
0: 国庆七天睡，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肯定也会对了，干活嘛。
0: 干活，
1: 你不看到我了吗？
0: 干活归干活嘛，那你干活的时候看到我了，不说明我也在干活吗？
1: 你那是直拍，我真的是出去拍了之后，然后再干活回来。
0: 我值班就不叫干活，我真的就除了值班那一天了。
1: 我觉得呢，这个今年国庆呢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吧。遗憾在哪里呢？就是到了五号之后，四号下午吧。才开始天逐渐放晴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后面几天呢，其实天是不是热，是天气特别特别好，就是属于那种叫秋高气爽的那种状态，也适合出行，也适合外出。你说热嘛，有一点点，但是并不是说那么夸张。
0: 昨天热，
1: 但是呢，前面四天，哎呀，
0: 阴雨连绵，
1: 阴雨连绵，就是出行啊、婚丧嫁娶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太方便，你像我当时一号
0: 结了个婚，
1: 什么结了个婚呢？
0: 相了个亲。
1: 我一二号去那个小洱海的时候，
0: 你去小洱海了，你还没叫出门？
1: 拍摄呀，
0: 干活
1: 不说了吗？干活嘛，拍摄嘛，当时呢，他下午基本上也是属于那种叫不下雨了，但是天是阴着的，人也非常非常多，但是就没有多到说让人觉得。害怕的那种状态。我看了一下五号六号，就是后面被加了很多那些这个摊主的这个微信嘛，他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就是五号六号管人夫的
0: 哇，天放晴的时候
1: 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好呢，最近这几天巢湖的落日特别特别漂亮。有很多人呢到龟山去拍日落，然后呢去这个小洱海、去钟庙那边去看落日，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说嘛，就有些时候呢，哎呀，好天气需要等待。好时光呢也需要这个慢慢的去享受。
0: 就我家阳台那个地方，坐在躺椅上看夕阳是最好的一个景色，然后刚好对着那个叫什么大道，湖滨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这样没有任何的遮挡，然后落日就是像一个小火球一样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傍晚的时候看夕阳，就不用去朝湖岸边了，就挺好。
1: 这不还是你懒的吗？你下去能一样吗？在湖边看能一样吗？
0: 我还要出门，还要刷牙洗脸梳头发，好麻烦。
1: 不是你在家里面，我此来这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
0: 我到晚上
1: 梳头发吗？
0: 我到晚上洗澡的时候一起刷牙洗脸。
1: 那你天天那样梳头散发在家里面干不是嘞？何必呢？
0: 反正也没有人看到我。
1: 没人看到你不是牙不臭吗？对吧？你一夜干不是嘞？算了算了，这种人不要跟他这个相处时间太长，说不定有可能也会变得邋里邋遢啊。今天这个恢复到工作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稍微总结一下国庆假期合肥有哪些地方这个景区就爆了啊。

0: 说离我们最近的报的一个地方呢，肯定是郁金香高地。郁金香高地从四号开始人乌得着，前面几天嘛，毕竟因为下雨嘛，可能人会少一些，但是也不少啊，也不少。其实你在那种阴雨天气下，就只要是雨停了，去拍蛮出片的，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天阴着，脸晒不到，所以有些时候啊，
1: 没有紫外线啊。
0: 紫外线是紫外线，我就说就拍照的时候，你眼睛最起码能睁得开。你白天去就是那个大太阳的时候啊，五号六号七号的时候。

0: 墨镜也行啊，但是
1: 就像我们这样的小眯眯眼，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0: 人家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大眼睛给展示一下。
1: 没有大眼睛、啊、
0: 那是你吧。我们眼睛老大了。
1: 对
0: 对吧，
1: 跟
0: 熊猫一样，
1: 像我们。
0: 所以我们去那个运香高地的时候呢，当时去拍摄一个先导片去吸引大家去过来嘛、
1: 嗯、
0: 然后发生了一些不太好。
1: 先导片
0: 就是引在大家还没有进入假期之前，我们不是去了嘛、
1: 嗯、
0: 然后拍摄了一个先导片嘛，然后呢去了之后呢，在假期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情况。
1: 比如
0: 有好多人说到那边就贼毛豆。
1: 贼毛豆什么意思？
0: 摘毛豆啊。
1: 这毛豆是吧？
0: 对，
1: 那个地方有人种毛豆了。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在哪里啊，所以他们好多人说那地方没

0: 种毛豆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在哪里啊，所以他们好多人说那地方没有去看百合，去看就摘毛豆去了。
0: 偷人家毛豆去了。
1: 对呀、
0: 啊、没喊我嘛。
1: 所以啊，所以对吧，
0: 亏大发了。
1: 不是亏大发了，你还好啊，
0: 幸好没吃。
1: 对啊，
0: 不是刷到类似这样的视频，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外地的朋友嘛，然后说给你们避个雷啊，就是这个巢湖的郁金香高地大家千万不要来。
1: 嗯，
0: 说满山遍野的各种各样的百合花盛开，你们都不来的话，看、这个沁人心脾的香味我就一个人独霸了。就他拍上去的时候，这次的我没有去啊，
1: 他不仅仅有那个百合花，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小黄色的、那小黄色的叫什么来，是格桑花吗还是什么花，
0: 我不知道，就是小碎花嘛，对不对？
1: 小碎花有一大片，其实那个小碎花你找一个好的角度真的非常非常就拍照特别
0: 好。我反而会更喜欢那种小碎花、我觉得真挺好看的。
1: 然后呢，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有一批没开，其实应该到十月中下旬基本上都能够，如果你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晃一晃，晃荡晃荡啊。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景点，然后还有一个大爆的景点，我们在歌曲之后给大家去做一些介绍。
0: 哎，你别说郁金香高地，我去了这么多次，我每次去开车我都找不着路。
1: 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导航呢？啊，
0: 还有一种就是我去了我出不来，出来了我就
1: 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导航吧，你不要讲导航也看不明白，那谁也救不了你了啊。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再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结

0: 三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有人说啊，合肥的这个国庆或者是五一，只要是假期吧，让很多人呢觉得比较欣慰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他的住宿啊几乎不涨价。
0: 这事儿你都提了好多次了，问题是你也
1: 是
0: 不住啊。
1: 我虽然不住，但是其他人到这边来他要住啊。他们这边体验就会很好嘛。你到了其他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我们介绍过多次，对吧？平时100多，节假日500多、600多、700多，你像这样的一个价格，让很多人他就失去了这种出行的这种意愿了。
0: 我们视频号上欢乐时光是每天，你不是来听我们节目的，你是来看我们吵架的，就是了。大金小强节目又开吵了
1: 啊！开吵了吗？
0: 不吵，我们今天很好，我们
1: 不讲
0: 。我们隔了很多天没见，暂时应该不会吵，没有那么多
1: 哪有多
0: 积怨了。
1: 我们在单位里面一起值班。
0: 不讲。
1: 哎，拉倒吧啊！说到国庆的这个合肥呢，有不少的朋友呢，他在之前啊，以为说，哎，这是一座工业城市，对吧？就是旅游的存在感不高。
0: 合肥算得上是一座工业城市哈。
1: 但是呢，这两年变化特别特别大，比如说什么沉浸式的演出啊、夜游集市啊、文博展览呢、轮番上演。

0: 了一个那种国外的有一点点恐怖元素的这种动漫或者是展演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1: 二次元就是
0: 了，不是不算是二次元，
1: 嗯 cosplay
0: 它类似于像我们这边什么歌仔戏一样或者皮影戏一样，搞一个那种假的那种恐怖的啊那种玄幻的形象，然后底下有一个人木偶一样然后对着你呢
1: 抓你腿，
0: 他不是抓你腿，他就跟你互动啊，形象。

0: 一些元素。当时我看了一下，人非常非常多。然后呢，
1: 你上去？
0: 我没去啊，同事不是很多人去了吗？都拍了视频嘛，对吧？
1: 说了。
0: 然后呢，夜游经济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很多人就是晚上就逛夜市嘛，吃吃喝喝嘛，对吧？我虽然说国庆假期没有出去，但是呢，这个
1: 心飞出去了。
0: 不是心出飞出去了，是吃了不少吃的好吃的。
1: 那是的。
0: 就是请的嘛，别人请的嘛，对吧？就死皮赖脸就跟着就
1: 带给我们了吗？
0: 我都死皮赖脸，你们何必呢？对不对？
1: 啊，不是，你吃到了什么东西？你跟我讲。
0: 首先呢，这个有几个同学啊，这个有从这个上海回来的，
1: 全后同学的，
0: 一共薅了四顿嘛。
1: 他们都从外地回来了。
0: 然后我讲下一次啊，下一次我们巢湖见啊，下一次啊，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1: 2026年的法定节假日假期已经结束了。
0: 然后呢，第一餐是在合肥一家非常这个火的这个，也不能说是土菜吧，就是新式土菜的一家店里面，在高新区。
1: 吃了什么嘛？
0: 老两年的这个老庚子。
1: 哦，那我不喜欢，我不吃。
0: 然后这个鱼头。
1: 鱼头。
0: 然后呢，这个什么，
1: 你看他讲的都咬牙切齿的，我那个马尼是下，
0: 反正我是一般情况下，对吧？就你让我就是花这么多钱请一顿，我不干。十几个菜吧，那环境的确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那个环境也很不错。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顿，第二顿呢吃的是这个偏江西菜。
1: 那么辣你也能吃？
0: 也是融合了合肥的一。

0: 然后请大家吃饭，然后我们混了一餐，然后
1: 不能，那你得花钱、啊。
0: 这三没花钱，没花钱。
1: 人家同学小孩过百天，你都不花钱。
0: 结婚花钱，但是过百日都说了都不花钱。
1: 为什么？
0: 都讲了，都讲过了嘛，都提前都讲过了，有什么？你管我呢？真是的。
1: 等我们家老五过百天的时候，你得花钱。
0: 那不花钱，他同学都不花钱，还给你花钱吗？对不对？我们吃不到不要紧，但是绝对不会花一毛钱的。
1: 等你有小孩的时候，我们也花钱啊。
0: 那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但也不会请你们吃啊。
1: 我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个视频号下方，宁哥
0: 有人买东西了是吧？
1: 对，宁哥，然后给我们下单
0: 的是五香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第四顿
1: 下单，
0: 第四顿啊，第四顿呢就是到了这个我老家那个方向，有个地方叫偏木吉、啊。
1: 你老家不是没有东西吃吗？
0: 土菜啊。
1: 木吉镇是不是？
0: 还没到木吉镇，就在木吉旁边的一个叫
1: 三点水加上一个木头的木那个。
0: 对对对对。
1: 木吉镇、啊、
0: 对，叫孙家港那边呢也是。吃了一个，吃了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老鹅，半只老鹅。
1: 这到你们老家你的地盘了。
0: 对对，我同学对吧？他从刚从这个云南回来啊。
1: 你们
0: 他非要请一顿呢？
1: 都不敬地主之谊。
0: 我们都是那一块的人呢，谁敬呢？那他主动要求呢，我们也不能反对啊。就再混一餐吧，对吧？然后呢？这个、
1: 比我还能馋。
0: 自己钓的一些这个小鱼杂鱼，
1: 你们去钓鱼了。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锤肉汤，
1: 嗯
0: 啊，这锤肉汤也很不错啊、嗯、炒了几个这个素菜吧。
1: 哎，你们现在那边那个锤肉还是像那个传统的那种，就是用酒瓶子去砸那个肉吗？
0: 不会了。酒瓶子那是以前没有合适的工具，
1: 嗯、哦，
0: 对吧？就是家里面没有办法，不可能说我每一家每户都买个小木锤子，那就是比较少见。有木锤子，有那种专门卖的木锤子。
1: 现在有专门卖的那个木锤头，
0: 一直都有专门的这个木锤子。但是我们小时候家庭版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为了去做这道菜，我特地去街上去买一个小木锤子，而且不好买。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就用那个绿玻璃瓶子的这个啤酒瓶子，然后慢慢砸不碎，慢慢擀嘛，啊，有那种老的那种比较厚的厚壁的那种酒瓶子，砸不碎的啊。所以呢，就是国庆期间就，对吧？就铲了这么四顿，很开心。
1: 一毛钱没花？
0: 肯定是花不了一毛，啊，花不了一毛。那怎么办呢？对吧？就是打官难的时候呢，可能哎。
1: 付出了一点，
0: 就付出了一点点，就这样啊，就玩一些这个扑克游戏的时候就付出了一点点啊，然后呢就到我家，对吧？在我家里面玩的，
1: 你不是没家吗？你家不是
0: 小？然后就隔壁嘛，就买点这便宜的什么可乐、雪碧啊，对吧？招待招待，可能就是这点花费了。
1: 瓜子、花生什么的都没买。
0: 不吃，这都到了什么年纪了，他们都不吃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在国庆期间，其实最火的合肥的一个旅游景点是在庐江。
1: 嗯，
0: 庐江的有个叫繁花园，繁花园在繁山镇，繁山镇那地方有一个繁矿，有人说什么是繁呢？这个
1: 我知道，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奶奶家有水缸。
0: 对。
1: 然后它存水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菌菌的。
0: 就有一些水垢。
1: 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就
0: 杂质，
1: 我奶奶就拿了一块白颜色像大冰糖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搅搅搅搅，
0: 对对对，
1: 它就沉淀下来了，那个叫明矾，对不对？
0: 明矾呢是还有分为这个食用明矾吧。就是家里面以前的这个水啊，
1: 嗯，
0: 自来水呢肯定是
1: 有杂质，
0: 很多人是吃不了的，就是井水。
1: 为什么吃不了自来水？
0: 农村地区有很多人吃得了自来水吗？他都没有自来水，就是井水嘛。
1: 自来水呢？
0: 没有自来水管道啊，你
1: 没通是吧？
0: 对呀、啊。
1: 我以为他们吃不惯自来水。
0: 然后呢，城里面很多自来水的是啥情况呢？就是那个自来水厂，它可能没有像现在的各种各样技术的这种升级嘛，所以它的过滤系统并没有那么的这个厉害。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放了自来水之后还要沉淀一下。
1: 还有句
0: 对吧？然后呢，放点明矾，然后让它杂质进去吸收。
1: 我吃过明矾，
0: 有一股味道，有一股怎么说呢？那股味道怎么说呢？
1: 我干口吃过，你空口吃过，你信吗？
0: 那你还能健康的在这边吗？
1: 我小时候以为，我一直以为我奶奶是重男轻女，她不给我吃冰糖。我奶奶一再告诉我说这不是冰糖，但我就不信，我吃了。
0: 所以就是。
1: 所以我身体里面没什么杂

0: 杂志。
1: 对，杂志不多，但是对吧，就是脑子不太清楚，对，这知识也不少啊，也不多了啊，
0: 都清掉了，小时候真吃过明白。
1: 十一期间，那个繁花园呢正式对外开放，正好呢它不要门票，每一天的人流呢大概都是在好几万，
0: 这么多人，
1: 对，
0: 庐江哎，
1: 对，从合肥开车过去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多一点点，
0: 从巢湖过去呢，
1: 也那估计可能会时间长一点，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大概一个半小时，
0: 我都觉得庐江好远，
1: 因为它本身就在那个庐江再往西那个
0: 边上，就靠肥西了，对不对？
1: 不是不是，再往靠安庆那边了，桐城那边了吧？就是的确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为什么呢？国庆期间，里面不是有很多 NPC 吗？就光那个小夫妻结婚，估计可能就是假结婚，结了几十次，对吧？因为他每隔几个小时都要有一次表演，对吧？哎，然后呢，有什么明凡大食堂啊，然后什么喜宴呢、啊？跟那个涌泉小镇同龄的涌泉小镇其实还比较像。
0: 他那里面也有很多 NPC。
1: 有非常非常多，有互动，有互动，
0: 有互动。
1: 大家可以去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我看了一下，最近好像基本上都是免票的。然后
0: 国庆期间也是免票的，
1: 就是国庆假期就是免票的。然后消费也并不是特别的高。现在还在做这种二三期的这个准备，可能明年还会有一些新的，有什么儿童游乐园呢？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丰富吧。他是把那个以前的老的明矾矿，矿址做了一个升级，他不是留了很多的一些生产明矾的那个建筑嘛，矿的那些这个建筑嘛，打上灯光，重新做了一些修建之后，你别看那个氛围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真的是挺不错的。有很多朋友，如果您去过的话啊，或者这个国庆假期去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去介绍介绍，是停车好停吗？这吃饭怎么样啊？对吧？就是里面 NPC 互动怎么样啊？对吧？消费应该还好。
0: 它所有的景区消费应该都不会太低。
1: 我看了一下，就是很多人发的朋友圈以及抖音，都说这个消费还好。我觉得可能是刚刚这个开发的。

0: 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今年的一个大的爆的合肥的一个文旅的景点。
1: 这个双休我们如果去的话它还会免费吗？
0: 我不知道，我待会儿看一下它是门票啥情况，肯定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反正我们近期肯定会去一趟的。
1: 国庆节都免票了，为什么它后面还要收费呢？
0: 我们进去到时候要。

0: 假期啊，可圈可点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说叫意犹未尽的话，还是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日继续去打打卡啊，继续欢乐欢乐。
1: 微信公众平台上，阳光灿烂说还有122天就过年了。
0: 好的，我同意。
1: 待会儿见吧，待会儿见。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说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5: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6: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7: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5: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4: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5: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6: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5: 你吃吧，
4: 我不吃。
5: 这有什么？住一晚
4: 我这个贵吗？
5: 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4: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5: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4: 小时候。
8: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9: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8: 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9: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6: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听合肥
10: 988
2: 乐生活，
10: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11: 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 地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

0: 中市街、新粮仓、响街，反正合肥各种各样的叫搓街、
1: 圆街，
0: 我的妈，太多了！这街太合肥的街是真的。
1: 同一个雷街爆出来之后，好像陆陆续续后面就跟了好多。
0: 然后全是一些这个生僻字的街。
1: 对对对，啊、全是这些都跟上了。
0: 什么国潮啊、客流啊，都大幅度的上涨。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庆节，你说是没人啊？说很多人说这个出游意愿。不大，但是你去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这个重点景区，你看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真的是人夫的着，人夫的。我那天不是说了吗？这个在南昌，对吧？南昌不是有那个烟火秀吗？
1: 嗯，
0: 烟火秀今年好像我没怎么刷到过，没怎么刷到过这个视频，但是烟火秀的前一天，
1: 嗯，
0: 就是10月1号那一天嘛，嗯。南昌不是有那三军仪仗队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吗、
1: 嗯、
0: 那个人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嗯，
0: 就夸张到让人觉得难以接受，这人真的是对
1: 接受不了，
0: 就那样场景虽然说我也非常想去，但是我
1: 想想还是算了，
0: 算了，就那个地方就撤场啊，就是你人所有人都走完啊，我感觉没有个5个小时根本走不完。
1: 在国庆期间，合肥不也开了演唱会吗？王力宏的演唱会。
0: 啊，对，你还别说，我那个一位朋友
1: 又去了，
0: 他不是去了，他是到秦里面，他是这个警务工作，警务工作，他里面就是控场控制秩序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在晚上大概8:20的时候，在群里面发了一条信息、哦、现在我距离王力宏只有9米左右、10米不到，
1: 上去亲他，
0: 我好激动，然后让你先别激动，你去给他找要一个签名给我们要一个。
1: 据说那场演唱会的人也，我身边也有朋友去了，然后身边也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当时买了票，然后临时有事情、
0: 嗯、
1: 然后票要就
0: 要转是吧？
1: 对对，没有人理他，打理他。
0: 你要到现场去转呢、啊？你
1: 还有电子票吗？
0: 你不是电子票，我说你必须得现场去，因为有很多人演唱会买不到票之后，他就会到现场。
1: 啊，等黄牛。
0: 不是，也不是等黄牛，他就会问啊有没有要有没有票？
1: 嗯，
0: 对吧？我们想去，然后呢，现场的确也会有黄牛，100%的啊，你想都不用想的。我们去看了几次演唱会，他都会有啊，这个有没有卖票的，对吧？有没有要票的？他都会问一问。
1: 我们身边有朋友去了，然后也不在内场，离得有点远，就是他全程拍的都是大屏，我觉得他说就是想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嘛。

0: 啊，包括这个百戏入碗，如果说你想喜欢看这个戏曲的话，
1: 嗯，
0: 也一样的。我很多同事他们不是去看了那个郁奎智跟李胜素老师他们演的这个京剧吗？
1: 嗯，
0: 而且一样啊。
1: 王力宏生日1976年的，
0: 那么今年刚刚50吗？
1: 对呀、啊，50、51嘛，还没50哦，我都好大了，
0: 50岁
1: 了，还没50，
0: 马上当弟弟了，当爹爹了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演唱会经济。另外呢，我们再去分一分啊，底下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板块。其实我一直说这个自驾游都是这个环城湖出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什么最重要的？
0: 自驾
1: 是哪个最重要的一环？
0: 环城湖
1: 讲清楚了。
0: 环城湖旅游当中，
1: 自驾游是
0: 对吧？
1: 就像那什么，像歌星在唱歌的时候记不得歌词，然后就
0: 大家一起唱，
1: 无理无就无理无闹的搞一句，你糊弄谁呢？
0: 环城湖自驾，我看了一下，至少我在朋友圈里面刷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号、视频号当中进去这个发的时候，包括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官方号发，它都是这个高陵山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合肥石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包括富察山呢、啊、包括这个小洱海就不要介绍了，就是人太多了啊。那天去小洱海去采访的时候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说，哎，这边呢去喝茶还真的挺不错，而且我们问了一下各个家的这个套餐，喝茶的价格
1: 也没涨，
0: 就没有说什么非常夸张的什么，就是看你几个人，人均几十块钱吧，啊，你坐的那个，但是真的考验天气。
1: 它主要不光是喝茶吃点心，它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消费嘛。
0: 啊，对呀、啊，你可以把东西放在茶馆里面，自己再去玩一会儿嘛，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会有一些驻唱。还会有一些人在那驻唱唱歌，氛围也挺好啊。所以这是我们出游过程当中放松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如果你愿意。

0: 爬山的话，
1: 你不愿意，
0: 对吧？合肥周边的山真的是不少哎。
1: 哎，我觉得放了一个假回来，我都懒得跟你吵了，怎么搞的？
0: 我没劲了，
1: 没有那个想法了，
0: 就是没有激起你的战斗意识，是吧？
1: 对，就隔了一段时间，我们俩不见啊，就淡了。
0: 别见了吧，现在干么事嘞？对不对？
1: 不是时间长了不见，有可能我们俩关系会变好。远香近臭的那种，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天天见，天天见肯定就不行了，
0: 渐行渐远啊，渐行渐远。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夜间。
0: 当然了，如果说呢，你想去看一看这个古风三河古镇，绕不开的一个景点，而且今年这个国庆假期，这个三河古镇还是人非常多的。
1: 对，我朋友也说，三河古镇里面是就是人头攒动的，根本就走不动啊。
0: 杨振宁旧居，然后刘同兴龙庄，然后呢，一人像、三线桥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打卡地点。我建议你去，最好是晚上去，
1: 晚上
0: 或者是这个到下午。四五点钟到是最好。四五点钟到，然后呢找一个餐馆去吃吃土菜，吃完之后各种各样的什么鱼灯巡街呀、NPC 呀，它就出来了。
1: 三河现在也有 NPC 了？
0: 有
1: 哦，怪怪，
0: 现在文旅都是这样，你不搞这些根本就不行。
1: 哎，我觉得、
0: 你都没看到吗？郁金香高地都有 NPC， 跟着小姐姐就是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衣服，对吧？就是在那个地方走一圈，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啊，就是营造氛围啊，对吧？大家可以去找他去拍照片嘛，对吧？所以你没有去营造这种氛围的话，你怎么去留得住别人的？
1: 哎，我觉得 NPC 以后有可能他也是一个很新颖的职业。
0: 累啊，也累。你别以为他们
1: 退休了，我们也去当 NPC 啊。
0: 当野人啊？
1: 这退休之后我们当野人估计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就当
0: 不是，你就当一个就是要饭的野人不也行吗？
1: 当那个就是摆个桌子在那儿，然后你来打卡，
0: 你玩不动的。
1: 我不玩，我

0: 当一个什么野人或者是一个什么叫花子。
1: 那个老板跟我讲，我戳一个章子一块，戳一个章子一块，我死戳。
0: 你是拿工资的，不是那儿计件的 ，OK？
1: 1块钱一个章，你给我戳。
0: 当然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想到其他地方进行去玩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城市公园也不错。
1: 洛港公园。
0: 你不要笑。合肥很多人还没去过洛港中央公园，啊，就城包括城里面的人，很多人都
1: 没去过。我也
0: 没去过。啊。
1: 但是我没有那个欲望，我觉得太大了，我走不动。
0: 那你可以不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啊，对吧？你平时去也可以啊，
1: 平时去
0: 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到飞机跑道去跑一圈，
0: 你跑不动吧？你应该跑不动吧？
1: 就你如果说你让我去合肥玩吧，我想去哪？我说实话，我有点懒。然后朋友也都问我说，哎，你要到合肥来要吃什么？我说吃什么呢？我不想
0: 弄死来，
1: 我不想吃正餐，我想吃。我想了半天，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0: 炒羊肝，老羊子。
1: 我想去城隍庙吃那个电烤串儿。就小时候吃。
0: 哎，你现在可以去城隍庙。

0: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
1: 就漂亮饭就是吧，
0: 就漂亮饭啊，漂亮饭一个小店。
1: 今天在说我就突然
0: 离那边不远，离城隍庙不远，我看他那个定位、离城隍庙的确不远。
1: 你下次去不又可以有一个地方
0: 啊？对啊，又可以混一餐了。但是我在想，他家卖馄饨的能多多少钱呢？我的邮费多少钱？我就不吃了。
1: 然后我就特别想吃那个小时候吃过的城隍庙的那个电烤串嘛。中间有再回去吃过一次，但是就感觉跟小时候那个味道不一样了。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不吃了。
1: 我给你带点。
0: 不需要。
1: 那好吧。
0: 来，王力宏。
1: 王力宏来喽！这次的王力宏的演唱会有多少人去过？哎，什么？你想听什么歌？
0: 这是天地龙鳞吧，
1: 这个歌好听啊，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还不错。我们来听一听紫禁城纪录片的主题歌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天地龙鳞。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

0: 现在各种各样的什么推荐的什么短视频呐、什么软文呐，这太多了。
1: 大众点评，
0: 美团就不行。美团不行，
1: 对吗？它不有评分吗？还有大众点评。
0: 你肯定是要看看视频，或者是看一些。如果你想吃漂亮饭，那你就去，对吧？小红书，你找。
1: 小红书上现在也是广告特别多。
0: 但是最起码它能告诉你说，你想拍照拍好看的照片呢，是吧？要看自己的定位自己的需求。但如果说你要想找那种美食好吃的呢，那你可能真的要看一些美食博主，本地的美食博主，他们打卡的一些店。然后你去看一下。
1: 但说实话哦，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喜欢，也不太愿意相信就极个别的一些博主所推出的一些所谓好吃的东西。
0: 你说的是极个别吗？所以你要多方面进行去看一看嘛，对吧？
1: 吃一个上一个当，吃一个上一个当。
0: 不是上一个当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它未必适合你的口味。
1: 对，就有可能它所推荐的这个不太适合我想吃的东西。
0: 你比方说啊，比方说我举几个例子，有很多人他就不喜欢吃这个鸡，
1: 比如我。
0: 对吧？但是呢，我就比较喜欢吃，但是一定要老子，对吧？老庚子，
1: 就到嘴里，
0: 小公鸡也可以，小公鸡也可以。
1: 你喜欢吃那个老鸡，就到嘴里咕吱咕吱的那个。
0: 鸡如果说它的时间就是养的时间够长，它身上的这个叫芳香物质啊积攒的够多，其实你稍微烧一烧就会很香。
1: 也就是讲，我身上肉啃起来。
0: 你的肉肯定是不好切的，
1: 粗打打的。
0: 对对，你的肉可能就是不，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对吧？而且还要烧，就是咱们合肥的这种烧法，我觉得非常不错。
1: 酱烧
0: 啊，就是那种浓油赤酱的，也并不是说就是像上海那样赤酱到让人觉得害怕那种，然后也不怎么搁糖，这边就是咸鲜啊，就是咸鲜。
1: 哎，我炒菜的时候喜欢搁点糖，起鲜呢。
0: 可以啊，对吧？而且不便宜哦，真的。
1: 一只老鸡不便宜。
0: 如果说是他跟你说是这是两年以上的老公鸡，他
1: 198。
0: 最少，就是一整只
1: 228
0: 啊，至少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或者是烧个杂鱼锅。
1: 我跟他讲，我不要一整只，我就两个鸡腿，熊脯的肉不要。
0: 那你到隔壁桌子上，你给他几十块钱，你看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倒来，对不对？
1: 那一整只我又不吃那些东西，我就吃。
0: 你家里没人了，你家里人不吃啊？
1: 他们不吃，
0: 对吧？包括。你想吃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你就得去各种各样的夜市了。
1: 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什么？
0: 什么油炸什么虫子呀？
1: 我不吃那
0: 些东西，对吧？深海大鱿鱼啊，就这些有一些没见过的这种东西啊。
1: 其实要出去吃饭，我真的不爱吃那些正儿八经的东西。那饭菜我不行。
0: 你这萝卜缨子棒子面儿。剁不剁吧？
1: 就那种没有吃过的、没有尝过的稀奇古怪的那些小
0: 零食，
1: 对，小摊儿上的东西可以。但你让我正儿八经的坐在那个地方点几个菜，我这个真吃不下去。
0: 外出的时候你还别说，真的就是那烤肠还真的蛮受欢迎的，
1: 对吧？就去一个景点，烤肠是我必须。
0: 烤肠还真的是蛮受欢迎的，因为你走累了。你吃其他东西呢，要不然时间等得长，要不然价格贵，
1: 那吃不下去。
0: 烤肠呢就3块5块，对吧？10块钱三。

0: 明天节目其实很想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啥呢，就是今年国庆期间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出了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啊，梳理一下，更多的可能是和生态环境保护啊，包括一些文明旅游有关的，我们去简单去梳理梳理，就不能够老是说玩，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旅游的体验素质啊，方方面面啊，
1: 注意的问题。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和大家就先聊到这里。我是大金，
0: 我是小江，我们再会吧，
1: 明天再见，拜拜。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绿透泸溪河，三十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岛畔，环湖12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化妆漫游。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合肥你好，
3: 老板，我要吃鸭蛋炒饼。
4: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5: 下来，我你吃了撑菜。
0: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6: 上菜喽！
7: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8: 化的了，化的了，乖。
9: 搞雷姐，当然要炸雷子。
0: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一路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你。

0: 天河肥乐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一路唱到嗨，我是吕小兔。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和我准时相约啊，我们用音乐一起来陪伴着大家。我们那些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很热情很激情啊，其实在10点之前就已经有一路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今天要跟我分享什么，我们来盲猜一下啊，看一看是哪位老听友啊。喂你好。
1: 猜到了吗？猜到了吗？
0: 喂你好，我猜到了，就是你。啊，很热情也很积极啊，这个你就是你不怕等待的时间长给切断了吗？
1: 不怕的。
0: 然后再打是吧？
1: 嗯，没有，因为参与节目时间久了，经验就足了。
0: 嗯，好，今天要听什么歌曲？
1: 嗯，今天想听首罗百吉演唱的。

0: I miss you。
1: 啊 ，I miss you， 我知道那个歌，那怎么唱来着？
0: 嗯，他那个歌词我记得不多，反正他有中文有英文。
1: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中间这个是指就是他的这个歌名嘛。I miss you, I miss you,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
0: 这
1: 个
0: 有点年头，这首歌有点。
1: 对，而且这首歌曲一想起来，就想到我们那个年代的杀马特。
0: 对，
1: 对吧？就是感觉这首歌曲就是一放出来就有那种。嗯，就是杀马特的感觉，就是那个男生的头发永远是那样子梳到一边，然后留得很长的那种感觉。
0: 对吧？这首歌好像在零几年，具体是哪一年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那个我还在上学那个。
1: 嗯，对，是的，就是
0: 好多的同学，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那个智能手机、
1: 嗯、
0: 智能手机。条件好一点呢，也就是买几百块钱的那种带屏幕的那个 MP3。
1: 嗯，对，是的。然后要不然就是听磁带，对吧？
0: 对。
1: 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流行用 QQ 嘛 ，QQ 空间里面都有这个背景音乐。
0: 以前那个没有条件，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是有内存卡。
1: 嗯，是的。嗯，其实我觉得我们80后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啊，你也经历了磁带时代。啊，经历了 MP3 时代，还经历了那种快，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充电的那个头，就是那个充电的啊。现在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现在各个方面，就是无论是听歌曲还是充电，就是更进一步了。
0: 那个时候手机充电老慢了。
1: 嗯，是的，还要把电池抠下来。
0: 对，还有一种最笨的充法，就是用那个万能充，把那个夹子像那个夹子一样，
1: 对对，
0: 把它
1: 是的，
0: 那个掀开，然后用手一按就开了，然后还有最准那个正负极，
1: 嗯，
0: 你这不的话，我电就充不上。
1: 对，那个要充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去充的时候，嗯，就上对上学的时候把电池抠下来，在那充的时候，真的是啊，感觉一个世纪要过去了。
0: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手机那时候待机。时间挺长的，能带个3-4天。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不打游戏，
1: 嗯，不刷短视频。
0: 没有，那时候没有抖音，没有快手。
1: 嗯、对对对，也没有，这些都没有。嗯。
0: 少则的话，待机3-4天；多则的话，5-6天，一个星期都有可能。
1: 嗯，那个时候手机就高级一点的，就是还可以听歌。嗯，然后要不然就是，就是打打电话、发发短信之类的，然后挂一下 QQ。嗯，有的手机还挂不了。
0: 哎呀，那个时候的手机，我记得在学校里面有一种套餐是中国移动的，叫那个动感带嘛。
1: 嗯，对，是的。
0: 8块钱有300条短信，免费。
1: 嗯，还好像那个时候还免费送，就是选那个彩铃，好像是的吧？好像也有吧。嗯，所以我觉得我们80后真的经历了很多啊。
0: 还有100兆流量，那是100兆。发视频抖音的话连5秒钟都刷不到就
1: 是。嗯，对，是的。嗯，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 I Miss You 啊，我们一起来听着这首歌怀念一下那个时候的杀马特。好，非常感谢队长的分享。嗯，稍后把这首歌送出。 感谢参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说真的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首歌，比如说有流行的歌曲，也有怀旧的一些经典歌曲啊，就是很多都是火遍网络啊。但是呢，有一些歌曲啊，还是被官方收录的啊，用作宣传课堂素材，地位可以说是相当的好，就是特别的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着我们听友分享的歌曲，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几首被国家队正式收编的宝藏金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藏在旋律当中的家国力量。 You're insecure。好，首先呢，我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啊，很多人都会唱啊，小学生们都会唱啊，就是全民传唱度很高的励志歌曲，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孤勇者》啊。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一部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当中的中文主题曲，那么作词人唐。

0: 田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是正处于抗癌的艰难阶段。那么孤勇者呢，就是他给他自己的称谓，代表独自对抗病痛的勇者。那么也正是这一份真实又坚韧的内核，让他跳出了游戏主题曲的定位，火遍了大街小巷。他也可以献给缉毒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普通的打工人，献给每一个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不向苦难低头的普通人。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这首歌曲也是被广泛用作了课堂还有公益宣传的素材，成为了教科书级别的励志曲目。好，我们再来听这个陈奕迅的《孤勇者》之前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嗯，今天要听什么歌曲？
1: 我想点一首这个你是否也在想我。
0: 你是否也在想我。嗯，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是叫这个人的名字叫影子。
0: 影子。
1: 哎。

0: 你看一下这有没有这个
1: 啊？影子这位歌手我也有一点印象啊，也是一首老歌曲了，是不是？
0: 是。
1: 嗯，好，可以，好，稍后把这首歌送出。嗯，感谢三韵哈，再见。
0: 哎。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啊，被国家队收编的这首歌曲《孤勇者》。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对这首歌曲也是，就是特别的喜欢，也很好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孤勇者》。

0: 孤勇者啊，我觉得这首歌曲依旧是让人内心澎湃啊。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普通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孤勇者啊。
1: 勇敢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换一个风格啊，我们把这个思绪拉回到80后的年轻时代啊，我的上学时代，学生时代。好，我们把思绪拉回来啊，我们来听我们队长今天分享的这首 I Miss You。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前奏的时候就很想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来舞起来啊，想象一下我你那个时候的杀马特的那个造型啊，就是跟着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See you.
0: 就是这个音乐这个前奏啊，然后呢身体一定要是这样的扭来扭去。

0: 当年八零后们学生时代非主流的那个照片，大家还留着吗？啊，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去还是会流行拍那种大头照啊，就是拍下来之后就会直接就给你一个大头照啊。那个时候想，就是想象一下啊，就是再配上这首歌曲，可以想象出我们学生时代的那种美好的一些青春啊。这首歌曲也致我们逝去的青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叫执念啊，他说听到这首歌曲让他回忆起他的青春了，杀马特、非主流，还有 QQ 空间以及偷菜。哇，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就是记不记得偷菜这个小游戏啊。说实话，偷菜这个小游戏真的是当年要定闹钟啊，要定那个闹铃，夜里面起来偷菜，生怕别人把我家的菜给偷了。想一想，虽然那个时候比较蠢啊，但是那就是青春。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路热线，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哎，妹子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今天是要来唱歌还是来点歌？
1: 唱歌
0: 啊。唱什么歌曲？
1: 你是我的玫瑰花。
0: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你？等一下，我想一下，那个歌手叫什么来着？庞龙，对不对？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哎呀，我不能唱，暴露我的年龄了。好，开始你的表演。这首歌我没听过啊，你唱吧。
1: 一朵花开，就有一朵花在，满身的寻花，只有你是我的最爱，好好的等待，

啊，说实话，有些歌曲呢，它是带着一些时代气息的啊。听过这个歌的一些朋友呢，也都是知道庞龙。而且呢，他还有一首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两只蝴蝶》。说实话，当年听到《两只蝴蝶》的时候，我觉得好土啊。啊，反正我就觉得他们唱的歌曲有点土。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歌曲。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是我们今天第二位打进热线的那位听友啊要听到的影子演唱的这首《你是否也在想我》。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

0: 导播提示我，接下来又有路热线进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好，美女你好。
0: 你好，我们的黑大哥来了。
1: 美女你好，你好。
0: 哎，是听不到吗？啊，听不到吗？能听到吗？
1: 能听到，你听到我了吧？
0: 啊，能听到，能听到。好，黑龙江大哥那边的温度怎么样？
1: 哎，我们这温度很好啊，18度。
0: 啊，18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会冷一点啊。啊，
1: 我们这边很适合，挺好。
0: 很适合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温度一样，我们现在的温度也就是刚刚好，不冷不热，不燥不热，很舒服。
1: 对，很舒服，很舒服。
0: 嗯，好，好，黑瑞大哥，今天要唱什么歌曲？
1: 来一首，那个下一个路口为你守候。
0: 下一个路口为你守候。

0: 口为你守候，今生今世去等候，今生今世去等候。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我们家黑龙江大哥依然是发挥了他稳定的水平，唱得很好听啊，很深情的一首歌曲。嗯，好，我们也期待黑龙江大哥下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感谢参与，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的来听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延续啊，我今天的主题，被国家队收编的几首宝藏金曲。第一首呢，送给大家的是《孤勇者》。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盘点的是第二首啊，这是一首跨越百年时光的作品，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那么这首歌曲歌词的原型呢，来自梁启超100多年前的同名散文。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梁启超就写下了少年强则国强，唤醒了一代国人。那么这首歌曲啊，张杰演唱的这个作品呢，是由许嵩重新编曲的，也保留了梁启超原文的内核，一字不改，用现代的旋律唱响了百年前的期盼。那么百年时光的流转，旧时代的呐喊，在当代少年口中再度回响，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歌曲被官方频频选用的底气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少年中国说》。

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啊！听到这首歌曲，歌声落下，胸中满满的都是豪情自豪感啊！青少年呢是国家的希望，那么这一首作品也经常出现在校园活动当中，也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青少年们啊奋勇向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歌单，那么下一首被国家队收编的歌曲，来自这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

刚刚呢，这一首《天地龙鳞》啊，是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专门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而创作的，由方文山填词，王力宏作曲并且演唱。那么歌里面的龙鳞既是故宫文物身上的斑驳印记，也是象征着我们龙的传人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600年的紫禁城风云变迁，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复兴脉络全部都收纳在了这一首旋律当中啊，也是一首国风磅礴大气、不浮夸、不空洞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被官方的纪录片当作来配乐啊，也是很值得的。一片片龙鳞是历史，也是信仰啊，听完我觉得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啊望向浩瀚的星空。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来自啊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那么这首歌曲为什么会被

就是收编呢。最初呢，这个星辰大海啊，只是一首关于奔赴与爱恋的流行的励志单曲。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重新制作了一个主题的版本啊，成为了探月工程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啊，向星辰大海出发，原本呢是诉说着个人奔赴理想的歌词，但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是变成了中华民族奔赴苍穹探索宇宙的宏大叙事。那么这首歌曲呢，既能装下儿女情怀，也可以承载着航天梦想，格局就瞬间拉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啊，眼里有光，心中便有星辰大海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很值得被国家队收编。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星辰大海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啊，就是柴米油盐啊，透着就是星辰大海，还有平时生活当中的锅碗瓢盆，就是盛满了诗和远方。如果说趁着时间还来得及，向诗和远方出发。好，伴随着这一首歌曲，我们要结束今天一路唱到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和互动，我们下一期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1点整。野富山小镇正铺展生态画卷，推荐您登江北小九华，看欧阳修手执银杏。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轻泊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鹭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找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林广播。大家好，我是来哥，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想要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林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今天咱们就足不出户，带着大家云游武汉的美食江湖啊！从街头小吃到豪华大餐，通通给安排。准备好你们的胃，让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吧。

今天咱不聊别的，就扒拉咱大武汉从清晨到深夜，从街头巷尾到老字号的那些舌尖上的宝贝啊，来哥让你的耳朵尝遍武汉的美味，保证啊听到流口水，听完就去冲啊！武汉的美食从来不是单一的味道，是码头文化泡出来的鲜，是老汉口的烟火气煨出来的香，是新武昌的创意揉出来的妙。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沿着三镇的路，把这藏着的故事，裹着匠心的美食，一个一个聊透。那么说到咱武汉人一天的快乐是过早开始的，这话没人反驳啊。别的城市早餐吃早饭，咱武汉人过早一个字过，就透着。

究和仪式感，不是随便填肚子，是认认真真的过一遍嘴瘾。老武汉说过早要吃好，一天没烦恼。咱大武汉的过早呢，据说有上百种，三天不重样，一周吃不完啊。那么先从几款经典的说起啊。首先必须是热干面啊，武汉人的本命早餐，没有热干面的早晨是不完整的早晨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呢，第一次吃热干面会问咋是干的没有汤，哎，这就是热干面的精髓，也是它独一份的故事。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啊，汉口有个叫李包的食贩，每天挑着担子卖凉粉和汤面，有天气天热啊，面没卖完，他怕坏了，就把这个面摊呢在案板上不小心撒了香油，第二天一琢磨，干脆把拌了香油的面汤给它滚熟了，加了芝麻酱、萝卜丁、葱花这些调料，一拌香飘十里，路人尝了都喊一声绝，热干面就这么诞生了。你看，一碗热干面还是偶然间的美味的这种邂逅啊。

那么咱武汉的热干面呢，讲究的是一烫二拌三香，面呢必须是碱水面，筋道有较劲，水开了烫个十几秒，捞出来沥干，淋上磨的细腻的芝麻酱，这芝麻酱呢可是灵魂，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稀了挂不住面，稠了拌不开。老武汉的师傅呢，这个磨芝麻酱呢都要加少许的香油和凉白开，比例呢全靠手感，再加上切的叮叮当当的萝卜干、酸豆角，扫上这个葱花蒜末，滴几滴香醋和辣椒油，筷子一拌，每根面条都裹着酱香，麻酱香，萝卜脆，面筋道啊，然后一口下去呢，满嘴都是武汉的味道。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热干面呢是武汉人的乡愁，在外的武汉牙，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得找个小摊子来一碗热干面，滋溜滋溜的嗦完才算真正到家了。那么其实啊，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揣着2块钱跑到楼下的早点摊，老板就喊一声啊，哎呀，多少钱？

啊，多少麻酱啦？啊，一碗热干面配一杯豆浆，这是最幸福的早餐。现在摊子还在啊，很多老板也老了，但是味道呢一点没变，这就是老武汉的味道，刻在骨子里，融在记忆里啊。那么咱武汉的热干面呢也分流派啊，汉口的热干面呢偏芝麻酱香浓一点，武昌的偏清爽一点，汉阳呢会加少许的牛肉汤，各有特色，但都好吃。不管是老字号的蔡林记，还是街头巷尾的无名小摊，只要手艺到位，都是正宗的武汉味啊。我在提醒一下大家啊，吃热干面千万别犹豫，拌开了赶紧吃，不然坨了就少那股筋道了，这可是吃热干面的独门秘籍啊。

那么聊完热干面，下一个必须是豆皮啊。有人说豆皮呢是武汉中的中式披萨啊，我觉得呢比披萨香多了。咱这豆皮呢是糯米豆皮三馅，可以说是完美结合，一口下去呢咸香软糯，鲜掉美吧。豆皮的诞生呢也和武汉的码头文化是分不开的。早年间呢汉口的码头工人呢干的都是重活，希望顶饱又好吃的早餐，豆皮就这么应运而生了。最初的豆皮呢其实是糯米裹着豆皮，没有馅儿啊。后来师傅们琢磨着加了笋丁、香菇丁、瘦肉丁，也就是咱说的这个三鲜馅儿，慢慢就成了经典。那么老武汉的豆皮呢讲究金边银边糯米心，这话怎么说，也就是金皮，也就是豆皮被煎得金黄酥脆，边边焦香，就是银边，里面的糯米呢软糯不粘牙，吸满了三鲜馅的汤汁，这就是糯米心。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奔涌，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

0: 大理乡村的西地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渔家，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那么聊完精武鸭脖，就不得不提周黑鸭，咱武汉的鸭脖界的双子星，一个麻辣鲜香，一个甜辣入味，各有特色啊，各有粉丝。周黑鸭和精武鸭脖不一样，走的是甜辣路线，辣中带甜，甜中带辣，俘获了不少少女心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爱吃。周黑鸭的故事始于2002年，创始人周富裕啊，当年在武汉的吉张嘴摆了个卤味摊啊，刚开始卖的是精武鸭脖，但生意一般，他就琢磨着改变口味，也结合了南方的甜和北方的辣，研出了一种甜辣口味的鸭脖。没想到一炮而红啊，周黑鸭也因此诞生了啊。周富裕的这个创业故事呢也很励志啊，从一个小摊主啊打造出全国知名的卤味品牌，靠的就是不断的创新和对味道的坚持。那么周黑鸭的特色呢是甜辣入味，卤出来的鸭脖呢颜色深红，油光蹭亮的，咬一口呢先是甜后是辣，甜辣交织，口感软糯，骨头里都吸满了汤汁啊，超级入味。周黑鸭的品类呢也很多，鸭脖、鸭翅、鸭锁骨、鸭舌、藕片、毛肚，每一种都好吃，尤其是藕片和毛肚吸满了甜辣的卤汁，脆生生的超解馋。很多人说周黑鸭是追剧神器啊，来哥举双手赞成，晚上窝在沙发上追着剧啃着周黑鸭，那叫一个惬意啊。那么现在周黑鸭全国都有门店，甚至走出了国门，但不管走到哪都保留着武汉的甜辣味，这就是武汉美食的魅力啊，讨老厉害了我感觉。

刚才啊，咱聊过了过早了豆皮，现在聊这个三鲜豆皮，可不是一回事儿啊。虽然都叫豆皮，但做法呢和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过早的豆皮呢是街头的早点，讲究快做快吃，而三鲜豆皮呢是老汉口的经典小吃，用料呢可以说是更讲究啊，做法更精细，是登得大雅之堂的美食。三鲜豆皮的故事呢和老汉口的酒楼文化是分不开的。早年间呢，汉口的各大酒楼呢都有三鲜豆皮这道菜，是招待客人的特色菜，后来慢慢就流传到民间，成了街头小吃。三鲜豆皮用的料呢比过早豆皮要更加的丰富，除了经典的笋丁、香菇丁、瘦肉丁，还会加虾仁、干贝、海参，这才是真正的三鲜，味道更鲜，营养更丰富。那么做三鲜豆皮呢比过早豆皮要更讲究功夫，豆皮呢要摊得更薄更酥脆，糯米呢要蒸得更软糯，三鲜馅呢要炒得更入味，卷起来的时候呢要卷得更紧实，切成方块淋上特制的酱汁，一口下去，豆皮的焦香、糯米的软糯、三鲜馅的这个鲜味儿、虾仁的 Q 弹、干贝的鲜香、海参的爽滑，层次丰富，超级好吃。咱武汉最有名的三鲜豆皮呢还是老通城，老通城的这个三鲜豆皮呢是招牌菜，做了快百年，味道一直没有变，很多外地游客呢都专门去老通城吃三鲜豆皮，尝一尝老汉口的经典味道。来哥觉得三鲜豆皮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一门手艺，是老武汉人对美食的坚持和追求。

哎，在刚刚不是聊完那个豆皮吗，再来跟武汉人说一下，就是超爱的这种小吃叫做面窝。这名字一听就形象，圆圆的，中间凹进去像个窝，所以叫面窝。我觉得啊，这个面窝呢，就武汉中的中式甜甜圈，焦香酥脆，超顶饱，不管是过早还是当零食吃都超级好吃。那么面窝的这个历史呢，能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当年有个叫昌志仁的师傅，在汉口的汉真街摆了这个小摊，卖油炸小吃。他把大米黄豆磨成浆，加少许的盐葱花姜末搅拌，用特制的铁勺啊舀一勺酱，然后放进这个油锅里炸，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就是面窝。面窝刚诞生的时候是咸口的，后来慢慢出现了甜口的面窝，加了白糖和桂花，甜香酥脆，也很受欢迎。做面窝的关键呢是铁勺和油温啊，就是特制的铁勺中间凹进去，边缘凸起，这样炸出来的话，这个面窝呢中间薄焦脆，边缘厚软糯，口感丰富。油温呢也很重要，油温低了面窝吸油吃着腻，油温高了外面糊了里面还没熟啊。老武汉的师傅呢炸面窝的油温

喳一声，超解馋。面窝呢是武汉人最接地气的小吃，街头巷尾的早点摊都有面窝，一块钱一个，性价比超高。早上来一个面窝配一碗豆浆，就是简单又幸福的早餐啊。

么武汉的美食呢，也是武汉人的生活态度啊。武汉人豪爽热情乐观，对生活充满热爱，这种生活态度融进了美食。一碗热干面是武汉人对生活简单的追求，一碗排骨藕汤是武汉人对亲情的温暖诠释，一盆小龙虾是武汉人对生活的热情表达。在武汉啊，吃美食不仅填饱肚子，更是享受生活，感受烟火气，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2点整。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潮与城隍庙的唐话相遇，泸州烤鸭店的酥香飘过逍遥街，文旅合肥，烟火与历史在此共舞。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箔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胡芳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那么刚才说到做豆皮嘛，做豆皮的师傅那都是手速超快的高手，一口大平锅底啊，烧油刷油啊，然后再倒上咱们绿豆和大米磨的这个浆，摊成薄皮，打个鸡蛋抹匀，撒上葱花翻面，蒸上就是。

铺上蒸好的糯米，再铺上三鲜馅，卷起来切成方块，淋上少许的酱汁，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看得人眼花缭乱的。而且每次看师傅做豆皮呢，觉得是一种享受，这不仅是做饭，更是一门手艺啊。咱武汉最有名的是豆皮，当属户部巷的老通城。老通城的豆皮呢，始创于1929年，距今快百年了，当年可是招待过贵宾的，名气响当当。但是觉得呢，街头的豆皮也不差，比如说汉阳钟家村的一个小摊，豆皮的馅给的超足，糯米软糯，豆皮焦香，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那么吃豆皮一定要趁热，刚出锅的这个豆皮呢，外皮焦香，内馅软糯，三鲜馅的这个鲜味儿呢，直钻鼻子，配上一碗蛋酒，那叫一个绝。

那么说到蛋酒呢，那可是武汉过早的神仙搭档啊，不管是配热干面还是配豆皮，来一碗这个蛋酒呢，解腻又暖胃啊，完美。很多外地朋友没喝过蛋酒，以为是酒，其实一点酒精都没有，是用米酒、鸡蛋、白糖冲的甜汤，暖乎乎的，超适合早上喝。那么蛋酒的故事呢，就藏在老武汉的巷子里。早年间的武汉的老人们早上都会给孩子们冲一碗蛋酒补身子暖肠胃，慢慢就成了过早的标配。那么做蛋酒呢，讲究的是冲的功夫，米酒煮熟，打一个鸡蛋放在碗里，搅拌均匀，用滚烫的米酒一冲，鸡蛋呢瞬间变成蛋花，撒上少许的白糖，一碗香甜的蛋酒就成了。那么冲蛋酒的关键呢是米酒的温度，温度不够蛋花冲不起来，温度太高蛋花就老了。老武汉的师傅呢冲蛋酒的温度呢全靠手感，那叫一个精准啊。那么很多老武汉的小朋友呢，就是冬天早上特别冷，他的妈妈呢总会冲一碗蛋酒喝下去，从嘴暖到胃，浑身都舒服，然后再吃一碗热干面，一整天都精神满满的。那么蛋酒的味道是甜甜的糯糯的，带着米酒的清香。那么鸡蛋的嫩滑，不管是配咸口的过早还是单独喝都超好喝。现在很多早点摊呢都有蛋酒，几块钱一碗，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那么来武汉过早呢，千万别错过这碗甜甜的蛋酒。

追传到这个民间，成了街头小吃。欢喜坨的做法呢，其实不复杂，但讲究功夫。糯米粉加温水揉成面团，揪成小剂子揉成圆球，然后蘸上白芝麻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金黄鼓起，捞出来撒上少许的白糖就成了。那么炸欢喜坨的关键呢是油温，油温低了欢喜坨吸油吃着腻，油温高了外面糊了里面还没熟。那么老武汉的师傅呢，这个炸它的时候呢控制的刚刚好，炸出来的这个坨呢外酥里嫩，甜而不腻啊。顾名思义啊，他吃了就欢喜，圆圆的造型也就寓意着团团圆圆。老武汉人过年都会炸点这个，图个吉利啊。那么过年很多武汉当地的朋友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刚炸出来这个烫乎乎的，咬一口外皮酥脆，里面的糯米呢软糯香甜，白芝麻的香味呢在嘴巴里面是散开，超解馋。那么现在街头的这个还是正宗的味道，1块钱一个，性价比超高，早上来一个甜滋滋的，一天心情都变好。

那么咱武汉的这个网红小吃啊，全国人民都爱吃，麻辣鲜香，越啃越上头。不管是追剧还是聊天，来一包精武鸭脖，那叫一过瘾。

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
2: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鼓励。
3: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4: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2003年的夏天呢，初到上海的李宗盛生活上遇到了诸多的不顺，事业也陷入到低谷，婚姻状况呢也不稳定，内心满是迷茫和伤感。但是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呢，一个旋律悄然地钻进了他的脑海啊。此后的10年间，李宗盛经历了与林忆莲离婚啊，从上海这个迁居北京，又开启这个手工吉他作坊等等一系列的人生转折。那么这些经历和感悟呢，也一点点融入到他对这首歌的构思当中，一直到2013年，歌词才最终敲定，一首饱含人生哲理与沧桑情感的《山丘》便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歌的诞生呢，有着独特的渊源啊。它是改编自日本乐队南方之星演唱的《真夏果实》，原曲是由桑田佳佑创作，旋律里啊本就带着夏日的热烈和浪漫，就像海风吹拂，温柔又迷人。但是在1991年呢，经过林振强填上的粤语歌词，张学友啊也是把它收录在专辑这个《情不静》当中。那么从此也开启了他在华语乐坛的传奇之旅啊。后来在1993年呢，姚若龙又为其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收录在专辑《吻别》当中。不同的语言版本的演绎呢，也让这首歌的魅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啊迅速的传播开来。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汤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十二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楚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午间的13:0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那么整点之后呢，继续我们的午间的2小时的音乐之旅。

这首非常好听的《那些年》作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曲，在2011年8月8号随着电影原声带一同发行。那么后来呢，也被收录进胡夏的2012年发行的专辑《燃点》当中。这首歌的诞生呢，源于台湾的作家九把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他不仅是亲自操刀创作了电影的剧本，而且还为主题曲写下了动人心弦的歌词，也将自己高中时代的故事与电影情节完美的融合。而曲子呢，则由这个木村充立精心编曲啊，这个侯志坚和林冠莹共同这个编词和编曲的创作。那么在经过由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牵线，最终是找到了嗓音非常干净清澈的胡夏来演唱。那么至此呢，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才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首《平凡之路》发行于2014年的7月16号啊，作为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呢，一经问世便迅速的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由朴树作曲并且演唱，韩寒和朴树呢共同携手填词啊，两位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呢，一个在音乐领域深耕啊，一个在文学江湖纵横。那么他们的碰撞呢，也注定让这首《平凡之路》有了直击人心的魅力。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婚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杰克，再见，我泰路亚克。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早间的13:3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土。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啊，来到我们的边走边听，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

非常经典的《风雨无阻》发行于1994年的6月10号，收录在周华健同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呢，是由李子恒作词作曲，包晓松编曲。周华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力量，也使其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传唱至今的不朽经典。

这首《一生中最爱》发行于1991年的2月8号，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神话1991》当中。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谭咏麟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也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也使其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爱情其实是永恒的主题啊，一生中最爱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真爱的渴望和执着，也让我们相信无论爱情的道路多么的崎岖，只要心中有那份坚定的爱，就值得我们痴痴等待，勇敢追求。

0: 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3: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4: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3: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4: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3: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4: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3: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4: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2: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0: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杰克，再见我泰路亚克，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

的14:0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刚才听到的这首《差一点》呢，也是阿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啊，也以独特的魅力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那么这首歌呢，是由黄威尔、李正清作词啊，黄威尔作曲，由这个阿豆收录于在他2007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差一点》当中啊。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啊偶像剧《爱情烘焙屋》的片尾曲。那么歌曲呢，也是以简洁而深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中错过的遗憾。反复吟唱的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也将那种啊这个与真爱失之交臂的无奈和惋惜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旋律上呢，轻扣的拉丁吉他搭配阿杜嘶哑的这个嗓音啊，也是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氛围，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啊，可以说成功的引爆了另一波的杜氏情歌的旋风。那并且呢，在2007年这首歌还获得了这个雪碧原创港台金曲奖。

在1990年黄家驹随着香港电台爱心第一旅远赴新几内亚，那么当地人民因为战争和灾荒啊所遭受的苦难呢，也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回到香港之后，他在报纸上读到了南非反种族隔离领袖啊曼德拉被困狱中的故事，内心也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当时的 Beyond 啊在这个香港乐坛啊艰难打拼，坚持原创，但是呢却备受质疑，这也与曼德拉为争取种族平等而经历的磨难的抗争精神不谋而合。于是呢，黄家驹怀着满腔的敬意与感慨，创作出了这首啊流传百世的这个经典歌曲《光辉岁月》啊，也向这位伟大的黑人领袖致敬，歌颂他为消除南非种族歧视、实现民主自由所做出的一生奉献。

我的14:24，那么今天的边走边听呢，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杜会继续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波，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龙舟城。
1: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2: 人间多少家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1: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2: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1: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2: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1: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

0: 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1: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2: 湖风起，烟火生，这里是寻味之旅。
3: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间角。
2: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3: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4: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想了解更多文旅资讯，请锁定啊，咱们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肥 APP 同步收听。我们将声音带您漫步天鹅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爱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来哥。

干货轰炸，从钟楼鼓楼的老城烟火到兵马俑的牵连震撼啊，从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繁华到秦岭脚下的小众秘境啊，吃住行玩小的技巧，景点背后的冷知识，避坑指南全给你们扒得明明白白。聊西安景点，咱得先从老城这个根说起啊。西安的核心地标呢，全在这，像钟楼啊、鼓楼啊、回民街、城墙这几块地儿呢，就像西安的心脏，跳着千年的古都脉搏啊。

首先必须啊，是咱们钟楼，咱们西安的 C 位地标，妥妥的城市原型，四条大街全是从辐射开站在这个钟楼下，往东南西北一看，全是西安的烟火气啊。这钟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距今600多年了，当初可不是随便建的，是为了镇住龙脉，选址那叫一个讲究，刚好在西安城的正中心。很多朋友来这就拍个照就走了，太亏了。来哥教你们，一定要登楼去看看，门票30块，性价比超高。站在楼上俯瞰西城墙，西安城啊，青砖黛瓦的老建筑和现代高楼交相辉映啊，那种古今交融的感觉绝了。而且钟楼上的那口景云钟可有来头，原本是唐代的钟，现在挂的是复制品，真品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口钟敲一下身传十里。不过现在可不是随便敲的，逢年过节才会敲啊，别傻乎乎的工作人员能不能敲钟会被笑的啊。

然后说完钟楼啊，隔壁的鼓楼安排上，别跟他俩挨得很近啊，这个鼓楼可比钟楼要早建4年，算是钟楼的老大哥。鼓楼原本是报时用的，早上敲钟，晚上击鼓，晨钟暮鼓就是这么来的。现在鼓楼上挂着24面鼓，对应24节气，超有讲究。那么登鼓楼的看点比钟楼还多，楼上有个鼓乐表演，陕北的安塞腰鼓敲起来震天响，气势十足。表演的时间可以提前查一下，别错过了。而且鼓楼脚下就是回民街，逛完鼓楼直接下楼吃美食，主打一个无缝衔接。那么来个小提醒一下大家，鼓楼门票也是30，那么钟鼓鼓楼楼票连着在一起是50，更划算，建议直接买联票。鼓楼上的观景台看回民街的全景超棒，拍出来的照片层次感直接拉满。

提到钟楼就不得不提回民街，这可是西安的美食名片，来了不吃一圈等于白来。很多朋友说回民街坑啊，那是你没找对地方，主街的东西确实贵还一般。来个郊里面，拐进旁边的小巷里面，西洋式大皮院、北广记街，这才是回民街的精髓，本地人们都在这里吃。回民街呢，不仅吃美食，本身也是景点，青石板路仿古建筑群挂满了红灯笼啊，走在里面满满的西北烟火气，路边的小摊主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喊着肉夹馍、泡馍、蒸糕，听着就特别亲切。而且回民街里面还有很多小景点，比如说高家大院里面有皮影戏啊，逛累了进去歇会儿，看看表演超有味道。逛吃小技巧，别吃撑，每样来一点，肉夹馍、羊肉泡馍、蒸糕、柿子饼、粉蒸肉，挨个来。喝的一定要喝一杯酸梅汤，现熬的，解腻又解渴。别在主街买特产，小巷里的特产店呢，价格实惠还能吃。

咱去临潼啊，逛西安最拿得出手的景点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有华清池、骊山，这一片全是重量级的古迹，逛完绝对让你直呼震撼。那么临临潼西安市区大概40公里呢，开车1个小时，坐地铁9号线也能到，交通超级方便，建议早上早点去，避开人流，能逛得更尽兴。首先必须是兵马俑，这可是来西安打卡的必点之一啊。1974年，当地农民啊打井时偶然发现的，一挖出来震惊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开放的有3个坑，1号坑最大也是最震撼的，几千个兵马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气势恢宏，站在坑边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秦军的威武。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5点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浮雕映照潮湖浪涛，安徽名人馆的江淮群贤对话现代科技，文旅合肥，一程看尽千年。

0: 任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走州城。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我要
3: 四
2: 鸭肉烧饼。
3: 妈妈，我还有一碗臭豆腐。
4: 下来，包里吃的衬衫。
1: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5: 尝尝喽！
6: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7: 化的了，化的了，乖乖。
8: 搞雷子，当然要炸雷子。
1: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0: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3: 那么去西安，很多朋友说到了去西安能有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点，你去西安一定要去逛兵马俑，这可是来西安必打的，就是打卡点之一，没有之一。1974年呢，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发现的，一挖出来震惊世界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开放的有三个坑，一号坑是最大的，也是最震撼的。几千个兵马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气势恢宏，站在坑边，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秦军的威武。很多朋友来这就看个热闹啊，跟你说了嘛，这个确实是厉害的啊。那么有人说那个秦始皇陵还没有开挖，这个不能挖啊，老祖宗给他睡觉吧啊。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啊，真正的秦始皇陵呢在骊山脚下，里面藏着多少秘密至今是个谜啊，让他睡。其实游玩攻略门票120块钱，学生半价啊，建议请个讲解员，50块钱一位啊，拼团更便宜，讲解员会给你讲很多背后的故事，比自己逛有意思多了。一号坑最震撼，二号坑兵种最全，三号坑是指挥部，逛的顺序是一号坑、三号坑、二号坑，不走回头路啊，一定要记住啊。景区里面有免费的摆渡车，从大门到兵马俑坑不用走路，省时省力，别在景区里面买兵马俑纪念品，全是义乌货，不值钱。逛完兵马俑，咱去华清池啊，这可是西安的皇家后花园，周秦汉唐皇帝都在这里泡温泉，最有名的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在这里度过了很多的甜蜜时光。春寒御赐华清池，温泉水谷洗凝脂，说的就是这儿。那华清池的温泉呢，那可是真温泉，水温常年42度，富含矿物质，对身体特别好。关就是现在景区里还有个温泉池，能体验一下贵妃同款的温泉，不过是另外收费的。

很多游玩攻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骊山的华清池联票120块啊，和兵马俑联票240块更划算。爬骊山建议要坐索道，单程40，往返70，节省体力。那么索道上的风景超美，能看到骊山的全貌。下午4点爬骊山最好，不晒还能看夕阳。骊山晚照可是西安八大景之一，超美。山上的小吃摊价格不贵，凉皮、肉夹馍、矿泉水都有，逛累了可以歇会儿吃点东西。接下来咱去解锁西安的大唐盛世啊，陕西的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呢，这一片呢是西安的文化地标，也是网红打卡地，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又有超美的网红风光，逛完绝对让你梦回大唐，沉浸在盛唐的繁华里。首先必须是陕西的历史博物馆，这可是西安的文物宝库，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里面藏着30多万的这个文物啊。然后从远古的蓝田猿人到

件造型超美，用整块玛瑙雕刻而成，工艺绝了。鎏金五马衔环纹银壶，这也是唐代的文物，壶上的五马嘴里衔着酒杯啊，造型生动，背后有这一段唐玄宗和五马的故事啊。哇，所以说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啊。

高64.5米，七层，灯塔可以俯瞰西安城的风光，尤其是南边的大唐不夜城，视野超棒。塔下的大慈恩寺也是唐代的皇家寺庙，玄奘法师当年就在这里译经，寺里的香火很旺，很多游客来这里祈福。大雁塔的北广场呢，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每天晚上都有表演，喷泉随着音乐舞动，搭配灯光超美，表演时间是晚上8

那么大唐不夜城这个是西安的网红天花板啊，一条长2公里的这个步行街，以盛唐文化为背景，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大唐世界。晚上灯光一亮，金闪闪的，满街的。

0: 们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

的三点半到五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欢迎选择收听。刚进直播间，应该是你们来哥身上新增了一股不知道是谁身上的香水味儿，就我刚进来差点给我送走了，就他怎么好意思吐槽我们身上香水味儿的，他自己身上是什么味儿，我都不讲他，我都放心里。来吧，我给电风扇打开，我给风风味道吹吹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互动啦，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现在的你就可以提前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我就可以及时收到你的信息啦。除此之外呢，想加入到我们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先通过大金的抖音找到我，抖音上搜索用户名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找到之后呢，然后再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就对一下啊，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如果是的话呢，就是我。走进主页关注之后，主页上有一个我们的微信抖音粉丝群，那申请进群之后你就不用管了，想进入微信粉丝群，我们的管理员会直接在抖音粉丝群里通知你，告诉你怎么进去，给你个二维码，你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申请进微信粉丝群了。微信粉丝群我会及时互动大家的信息，我看到了会及时回复大家的消息，但是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因为对吧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就没法能够第一时间跟大家去互动，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微信粉丝群玩。凉快了哈，但是家里面还是有一些闷的，希望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减衣物，真的是早晚出门的话呢，加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好听的歌曲会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五点钟，所以现在做好准备了吗？节目开始的时候听这首歌曲，还是有听友应邀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去唱一唱这首《踏马寻花向自由》。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我就想出去玩，心玩野了。

迟了的就4点整，然后等我们中途休息的时候再上车。今天开场好歌榜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Daddy 呆子的呆，上帝的帝，我听起来跟 Debbie 一样的。他翻唱了一首歌曲《笑红尘》，而《笑红尘》是陈淑桦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也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本的主题歌。在1993年的时候，随着电影原声带的发行，后来收录于陈淑桦1994年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那这首歌和电影粤语版本的主题歌《做个真的我》同曲异词，歌词充满了看透世俗的豁达，传递出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完美的契合了笑傲江湖的精神意境，是90年代武侠电影音乐的代名词。是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听到武侠歌曲？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呆弟烟嗓雷鬼版翻唱的这首《笑红尘》。

不好的时候会这样子。哎，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这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不会今天哭明天笑，我会上一分钟再哭，下一分钟然后就又被逗笑了，就是这种。嗯，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好，这是我们听到的这首雷鬼版本的《笑红尘》，一首武侠歌曲，很好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度过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预约歌曲，在公众号上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公屏上直接留言，关注之后公屏上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信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找到大金的抖音，直接搜索用户名大金就可以了。然后呢，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410669597341066695734，如果是的，就是我了。关注之后，在我的抖音主页上有一个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

好听啊，金莎的《爱的魔法》。好，我们会用更好听的歌曲带着大家一起去林荫海洋里徜徉，做一把音乐有营养的音乐吸收人，把所有快乐的音符都留在身边，所有不快乐和疲劳和烦躁通通抛到脑后，继续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这首歌曲有些快乐喽，有些快乐过分喽，杨小正阿哲的《最后的人》。

整点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猫不爱吃鱼》R&B 版本的《心愿便利贴》。四点整广告过后，我们的热线会为你开通0551-8263-3337，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预约歌曲，公屏上留言，我就可以及时收到。公众号搜索"合肥文旅广播"。

0: 88
1: 河北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嘴公园的落日摄影客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荣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

0: 整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整点广告过后，热线为你开通啦，055-1-82633337，微信粉丝群里面，微信公众号上啊，就大家的歌曲可以继续预约，我们的热线也会为你开通，同时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再简单说一下微信粉丝群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找到大金。右上角的放大镜搜索栏里直接搜索我的用户名就可以了，两个字，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大金。找到之后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410669573434，如果都找对了的话，那就是我了。关注之后在抖音主页上有我们的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你就不用管了，你是说怎么想进入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我们的管理员会及时通知大家，根据他的这个指示根据管理员的引导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啦，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群，进了群我们就是一家人啦。好，我们来请进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喂，你好。
1: 哎，大金你好。
0: 队长啊。
1: 啊，是我。
0: 看一下就听出你声音啦，都好几天没有你的信息，最近咋样？
1: 现在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心情不错，日子也不错啊。
1: 可能我说要是说了一些话，可能有些人听得不太自在吧。
0: 怎么搞的？
1: 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吃麻麻香，喝茶茶甜，就是一沾枕头一倒就睡着的那种。
0: 我也是。就心里不装事儿嘛，对不对？最开心，没心没肺最好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大脑子里面不装任何杂念，也不去那个干预这个外边的事事非非而已。
0: 哎，每天都这样吗？但是我虽然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但是我也会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哎，
1: 不管这个，我都是顺其自然的，就是因果自有报，不用你去过问。
0: 哦，那你这心态比我好。我不行，我虽然几乎都是这样，但是我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啊，但是也会有情绪波动。你这样挺好，我得向你学习。
1: 怎么说呢，碰到什么不公平啊，什么违法的，这个
0: 违法的不行。
1: 我用我处理的那个渠道，
0: 嗯，
1: 去管这个事。
0: 嗯，谁让我不高兴了，我就把耳朵堵起来，我不听，反弹，弹回去，带回去，不管。来吧，队长，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的？
1: 嗯，今天点一首这个，
0: 点一首好听的、时尚的哈。
1: 点一首《贵世界》。

0: 是尖锐的，其他都是平平的。
1: 我现在牙齿质量还比较坚固，我喝玻璃瓶装的啤酒我都不用啃的，
0: 直接用牙啃是不是？
1: 对，我直接用牙那我用手往下一转。
0: 哎呦，听得我牙齿都酥了。你别仗着你现在牙齿好，你对吧？这对吧？趁牙齿年轻的时候对他好点，要不然等牙齿上年纪的时候他就对你不好了。
1: 有道理，没毛病。
0: 嗯，好，谢谢队长，我们一会儿来听歌哈。嗯，好，拜拜。真的，我也看过身边好多，包括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他也就我爸爸牙齿也很厉害，他就啃这个啤酒瓶盖啊，就轻轻牙一拨就开了。我也试过，差点牙崩了，我不行。好，导播大哥告诉我们还有热线，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大健老师，下午好。
0: 你好了，大哥，熟悉的声音。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队长抢先喽，他比你先来哟。
2: 那队长抢先，他昨天不是第一走题啊？他昨天第一，你看今天早上第一，他还是让给烫嘴的，是吧？
0: 烫嘴的。
2: 嗯，他就故意给烫嘴的，否则他不也是第一吗？
0: 没事，谁第一第二都没关系，这又不是，这又不是上幼儿园等家长来接。
2: 小兔不就每次叫他榜一大哥嘛，他现在下午嘛，我们得差不多的嘛，我有时候也抢第一，那他上午他不妥妥的第一嘛，是
0: 这
2: 么回事？
0: 就没事没事，想打电话进来就好，能打得进来就好。
2: 我今天我多想了嘛，或者别嫌烦，我先点一首，然后我唱个几句那个儿歌啊。
0: 儿歌好。
2: 我唱的是我唱迷糊啊，我估计你没听过，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儿歌。我先点一首啊。
0: 好。
2: 点一首那个郑源的那个一万个理由。
0: 一万个，这歌好老了。一万个理由。
2: 对对，就是它时间好像有点长，假如不到过头部分呢，你把它就是拉过去不就行了，是吧？
0: 好，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就处理一下哈。
2: 哎，你处理一下就行了。
0: 好嘞。
2: 放个一半或者四分之三不就行了？
0: 来，罗大哥，你刚说要唱一首儿歌。
2: 我唱一首儿歌，是1973年北京第一届世界哦，北1973年北京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歌曲，少儿歌曲叫。有意花开万里香，我估计你没听过，我也只能
0: 有意花开什么香？
2: 有意花开万里香，
0: 万里香，

0: 嗯，怎么了？你说。
1: 喂，怎么了？
0: 听不见吗？
1: 喂，
0: 听不见我声音吗？Hello， 喂，
1: 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你开放也行。
0: Hello， 哦、oh ，你看吧，不好好跟我说话，电话都欺负他。热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让导播大哥再处理一下。估计是那边信号不是特别好。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搜索合肥。我不是，热线是055-1826-3337，公众号可以继续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关注之后公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哈。喂，你好。
1: 哎，大金老师好。
0: 进来了，刚才是有热线是有问题是不是？
1: 我刚才不知道你怎么搞的，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0: 啊，对，信号不是。
1: 大家一笑，笑的把我吓趴下了。
0: 信号不是特别好，没事，还好打进来了。来跟我说有什么好听的歌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为你一生去守候。
0: 为你一生去守候。
1: 对啊。
0: 等一下，我记啊，为你一生去守候。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1: 不知道哎。
0: 那我一会儿来找一下，应该歌词歌名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为你一生去守候，对吧？
1: 对啊。
0: 大
1: 金老师，
0: 你说。
1: 说真的，我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哎，那我刚才听你跟队长唠了一句，唠了一句你这个年龄不对吧？你这年纪顶着38岁，接了个五。
0: 什么38岁多个五什么意思？
1: 我说你这年龄最大最多就38岁，不少我40岁。你说你58岁谁相信啊？
0: 女孩子的年龄和体重以及身高不能问。这是秘密，这不是身高可以问，男孩子的身高不能问，男孩子一问1.68米，一问1.62米。女孩子，
1: 我前两天。不对，我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大金老师说话有点不实在，
0: 不老实，不老实。没有，我稍微说稍微些许稍微大一点点，这样子哪天你们要是看到我了，会说，哎呦，大金58岁，天哪，还这么年轻，看起来跟48岁一样，不挺好的吗？我非要说你们开始，哎呦，48岁，我就看得跟50岁一样。
1: 大金老师啊，
0: 你说
1: 那不能说58岁，说50岁大概你

的确，歌曲，不知道是洋气还是土气，反正歌词唱的倒是挺实在的，就是最贵是健康，这倒是的哈。我觉得不管是条件怎么样，哎，长相怎么样，亦或是怎么家庭怎么样，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健康。你没了健康，对吧？你有再多钱又怎样？是不是？人还在，钱没了可以挣，但是那钱还在，人没了，没了给我花。要健康哦，你们要健健康康的，要不然钱都给我花掉。好，我们看看导播大哥是不是可以再接热线。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前还可以再接两路热线。我们再顺带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小二心说想预约一首歌曲，张卫健的张卫的歌曲是吧？就要上战场。曾老大，你不是面试成功了吗？你为什么上战场？你要干啥？你要去，对吧？机器灵砍柴刀，是不是张卫唱的？好，我们一边去听就要上战场，一边可以让导播大哥再给我们处理热线，打进来就打，打不进来我们就半点广告过后再接啊。这什么歌，神神叨叨的。

0: 小人行，你咋的了？你想当兵去啊？啊，好，我们的热线半点广告过后再给大家接两路吧，好不好？我们要稍稍休整一下，进入半点广告。我们待会回来会继续开通热线0551-82633337。微信公众平台上目前还有两三首歌曲，然后我们的热线还有三首歌曲，所以还可以接两路吧。我们请导播大哥在半点广告过后跟我们再切两路进来，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1: 行走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2: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

六百多年历史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好了，半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我看看啊，我们的热线还能够，就是目前还能够接两路进来。如果大家有什么歌想要跟我们去分享的话呢，不是说一直抢，现在抢不进来吗？现在可以抢了，是不是有人做晚饭去了？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打热线的话呢，现在可以抢两路热线进来，0551-8263-3337，还可以打两路啊。到4点40左右就打不进来了，就我就没法接了，因为还有好多好多。

0: 热线进来了，我们先接，然后听歌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是大金。
1: 我是老千。
0: 咱们先把广播关一关，好不好？
1: 哦，
0: 嗯，广播关一关，因为广播跟我们直播间它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延迟。
1: 哦，车上面的。
0: 哦，车载广播它也有延迟。
1: 哦。
0: 您的车是停下来的吗？停下来再给我们打电话哟。
1: 对的。
0: 怕不安全。
1: 对。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意的？
0: 怎么了？
1: 我得点那个，首先你得问我，你说怎么说版权房子了呀？那么老的歌怎么会版权？
0: 不是的，他那个呢，你说的那个呢，他和云朵是演唱的，他和云朵之间有这个版权纠纷，所以这首歌曲他就不能够播出。
1: 那歌不是云朵唱的，是刀郎唱的。
0: 我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合作的，懂吧？
1: 那个。
0: 我们这边官方的这个平台上，它不允许播出。
1: 好不容易打进去嘛，点了歌。
0: 下次我学会了，我唱给你听。但是我觉得我给你放的那个就是刀郎的那个什么兄弟情那个歌，我觉得挺好听的，你不觉得不好听吗？我给你换了一首，对吧？
1: 还好。
0: 嗯。
1: 还好，但是我怎么没搞懂？我说怎么会版权问题？他
0: 说没有，我找到了，但是我没法，他这个没有这个歌了，就出现在刀郎的这个专辑里面，我找不到正版的了。我们放的都是正版歌曲，正版的找不到了，还有可能是翻唱会有，他这个就版权受影响嘛。
1: 我以为你欺负新人呢。
0: 怎么会？我怎么能把翻版的放给你们听？给你们听都是正版，必须正版的。今天换一首刀郎的歌吧，好不好？
1: 我换这个海兰阿木唱的吧。
0: 海兰阿木唱的什么歌？
1: 西楼阿女吧。
0: 西瓜按钮什么意思？
1: 西楼阿女。
0: 我不会。咋办？

0: 们没有热线的话，我们今天的热线就先接到这里喽，就暂停喽。因为我手里面还有六首歌要放哦。哦，导播大哥告诉我们说还有一路，抢早了。好，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路热线。喂，你好。
1: 好，大金，下午好。
0: 哎、你好，黑大哥，黑大，差点给你电话掐了，我准备说不接了，接不了了，啊、还好
1: 有缘嘛。
0: 对，赶到最后一秒钟接进来了。
1: 啊、一颗真心送给你啊，送唱整首还唱那一段？
0: 唱一段，我们时间不够了。
1: 好，唱一段。
0: 啊、唱一段吧，好，一颗真心送给你。我的妈呀，说来就来。
1: 上天的安排遇到你，前生的缘，今生聚，注定的缘。

一不小心一下子把歌给放完了，哎呦，刚忘记了，赶紧的，应该还来得及。好，接下来去听的这首歌是，我也不记得是谁放的，谁点的这首歌了，为你一生去守候。六分多钟啊，是不是烫嘴点的？烫嘴这歌放一半啊，六分钟一放就完犊子了都。

这个不好听，我们能换一首吗？怎么办？哎，那个谁，那个糖糖在不在？连连家糖糖，老婶子家糖糖，那个笑笑家糖糖，翔翔家糖糖。晚风说，翔翔的糖糖说要听常人聊的歌，所以我给他点一首男才女貌的歌。为什么？他说要点一首男才女貌的歌曲，叫《做你的一半》。点一首男才女貌《做你的一半》送给他，跟他说不要在意因果关系，这不重要。

晚风说好久没听到这歌了，这歌今天突然听起来好甜，像结婚。然后队长。

走一回。好，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海拉木的这首歌曲《西楼儿女》，是老钱同学要求点的，他的歌曲收尾啦，结束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点的歌曲，我会尽量都找到绝对的正版的歌曲。有的时候如果实在对吧，那么我也会自作主张给他换了。但是像老杰同学上次点的那个到了的那个歌，的确我是没有找到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被屏蔽了嘛，所以就是官方没法能够播出，对吧？通常我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好了，我们要在这首海拉木的《西楼儿女》说西瓜扭扣，我是不知道在讲什么，戴着蓝牙耳机。好，没事，我能听清楚，尽量跟大家对上暗号，然后给你们去放你们觉得好听的歌曲，然后在这样的西楼儿女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一路唱到嗨。我是大金，代表我们的导播张胜浩张大哥，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3:30到5:00我都还会在这里嘛，如果大家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可以继续在明天下午的节目时间段里面跟我取得联系。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合肥文旅广播，然后呢在公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的曼曼姐姐，给你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她的落日大道也很好听。我就先到这里下车喽，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同央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长湖湿地公园此刻正适合骑行观鸟。
1: 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

0: 阳，把巢湖染成琥珀色。
1: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

落日大道，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我是曼曼。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当中，在这里等候着各位。那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你有想听到的歌曲，有想说的心事，也欢迎您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有时候呢，我们会不如意的时候，可能会强迫自己去牢牢忘记已经记住的所有过往。那其实放下遗忘，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温柔呢？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一组歌曲，就是和大家

来聊一聊关于释怀、挣扎、自我和解的种种心绪。今天的这第一首歌来自豆豆的忘了，忘记了也没关系啊。这首歌曲其实它没有一些华丽的编曲，整体的曲风是比较偏慵懒松弛的，也是一首偏向自我疗愈的独立流行音乐作品。一起来听歌。

0: 小
1: 是来自豆豆为我们带来的忘记了也没关系。其实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庄文琪，叫死在你眼中。可能这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这种伤感流行曲目，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整首歌其实它是带着一种浓烈的压抑感，讲述的是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当一份爱意变得卑微，你的喜怒哀乐全部对对方牵动，渴望被看见，又渴望啊，又害怕被抛弃，宁愿把自己全部情绪交付出去。那歌曲就是把这种暗恋与执念当中的那种近乎窒息的拉扯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爱到失去自我是很多人有时候可能会经历过的一种感情的困境嘛。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庄文琪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死在你眼中》。

刚刚是否体会到了爱里的那种执念拉扯？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把亲密关系里的这种无力感推向更深一层。来自何洁的《窒息》，何洁其实一直很擅长演绎这种带着破碎感的情歌。那这首《窒息》刻画的就是一段慢慢走向消亡的感情，两个人明明还在一起，心呢却越走越远，争吵、沉默、猜忌不断围绕。那明明是身处同一段关系，但是却感受不到半分的温暖，只剩下喘不过气的窒息感。有些感情走到末尾，不是激烈的决裂，而是慢慢的消耗，想逃离又舍不得放手，进退两难。一起来听听来自何洁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窒息》。

在经历过压抑窒息的感情之后，人会向往着一片可以安放情绪的自由角落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阿野，还与你，曲风从压抑慢慢转向了清冷辽阔。那这是一首氛围感治愈向的作品，海浪呢是贯穿在整首歌曲当中，海雨就像内心深处的一座孤岛，曾经期待一个人可以登岛给自己陪伴与救赎，可是最后才懂得能够治愈自己的可能只有自己吧。海面辽阔，风浪起落，就如同感情里的聚散离合。当过往的喧嚣褪去，我们也要学会与孤独共处。一起来听阿野带来的这首《还与你》。

他未完成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误以为他讲的是全然的洒脱，其实歌曲内核还是藏着一些强忍的眼泪。歌词里有这样一句，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眼泪会流，也是道破了无数人的心声。嘴上告诉自己要放下，内心却还没有完全的释怀。分开之后假装坚强，一遍遍地说服自己，就算失去这段感情，依旧可以好好生活。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把失恋之后的故作平静的那种脆弱诠释得恰到好处，来听孙燕姿，我不难过。

0: 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3: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

心里面的执念，如果说放不下，就容易困在旧的情爱枷锁当中。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紫萱带来的这个翻唱版本的《借情人》，原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来自郑中基的一首经典老歌嘛。那这首翻唱版本呢，是延续了原作伤感的底色。我想忘记一个人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吧，它犹如一同戒断反应，总会在某一个瞬间被回忆勾起想念。明明知道两个人已经没有结局了，但是你可能在分手之后还是会忍不住的怀念过往，一边清醒一边沉沦。戒掉一个爱过的人，就是一场很煎熬很难熬的自我博弈吧。来听紫萱带来的这首《借情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王铮亮和谭松韵合作的这首《小半》，原版呢是由陈粒创作演唱。那这首歌曲经过这王铮亮和谭松韵啊合唱版本演绎之后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氛围感。一唱一和，把爱里面的试探、胆怯、欲言又止表现了出来。感情里面很多人是只敢交出自己的小半个真心，害怕全盘付出之后换来的是失望。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徘徊犹豫的心思，都写进了旋律之中。一起来听吧，来自王铮亮、谭

今天的这些歌里面，我们听到了执念，体会过了失恋，见过逆境里的顽强，也看见了心底藏起来的柔软。爱里面有万般模样，会窒息，会不舍，会想要遗忘，当然也会有偷偷的心动。不管此刻朋友们正在经历哪一种情绪，或者说曾经经历过哪一种情绪，都希望大家未来的日子好好善待自己，好好爱自己。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心博万千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
3: 大家好。
1: 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阿姨你好，我想去锦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0: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6: 时光流转，有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7: 所有人都忙着全力竞速，这名长跑名将却跑到赛道边停下来喝水，对手全都看懵了。北京世锦赛5000米决赛，各路高手组团围剿法拉赫，这场充满博弈的对决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2015年8月，北京世锦赛男子5000米决赛，全世界最能跑的一批人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晚所有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击败法拉赫。从2012年开始，长跑圈就有个说法，短跑看博尔特，长跑看法拉赫。一个来自加勒比，一个身在索马里，两个人像两座大山，长期霸占着各自项目的王座。而今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一众高手都憋着劲，想把法拉赫从王座上拉下来，可谁都没有料到法拉赫一开赛就拿出一套让人捉摸不透的战术。法令枪响，别人都往前冲，他直接落在队伍最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看台上的观众都替他着急。八月的北京闷热潮湿，高温对耐力消耗极大，别的选手咬着牙控节奏，法拉赫却干了一件更离谱的事，他

冰柜，折返取水不光费时间，还多跑冤枉路，场上的对手全看懵了，没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就在法拉赫摸鱼的时候，他的美国好友卢普早已冲到队伍前排，稳稳带着节奏。这俩人一个在前面领跑卡位，一个在后面蛰伏蓄力，看似各跑各的，其实早就布好了局。蛰伏了大半程，法拉赫终于动了。赛程刚过2000米，他从外道果断加速，一路冲到卢普身前。其他选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全程垫后根本不是没状态，是在刻意示弱。一众高手瞬间绷紧神经，集体提速围了上来。肯尼亚猛将梅尔加第一个贴上来，变道卡位死死咬住法拉赫不放。这时候卢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俩人一个眼神交流，卢普立刻心领神会，主动上前卡位，硬生生把几名追兵挡在身后，给法拉赫腾出外道空间。借这波掩护，法拉赫顺利突围，冲到全场第二。跑到3400米，他一路超越梅尔加来到第一，但领跑位置还没坐热，肯尼亚名将恩迪库就发力反超，重新夺回领跑。与此同时，连续卡位消耗巨大的卢普体能下滑，慢慢落到了队伍后面。法拉赫彻底陷入孤军奋战，前后都是强敌，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一旦后方选手集体冲刺，他辛苦布局的战术就可能全盘落空。就在全场观众都替他捏一把汗的时候，卢普居然又奋力追了上来，死死把肯尼亚主力挡在身后，再一次为法拉赫守住了冲刺通道。最后400米冲刺铃声响起，真正的较量开始了。恩迪库在前面领跑，动作已经开始机械化，梅尔加紧随其后，法拉赫咬在第三位，所有人都到了极限，就看谁能多撑那一口气。法拉赫一步一步往前顶，先是逼近梅尔加，接着在最后直道强行加速，超过恩迪库，冲在了最前面。他甩开所有对手，第一个撞线，成绩定格在13分50秒39。这场胜利不只是一枚金牌，更刷新了田径历史。法拉赫拿下世锦赛5000米3连冠，成为史上第一个手握3枚世锦赛5000米金牌的运动员。同时，他还创造了另一项纪录，史上第一位在同一届顶级大赛中同时包揽5000米和10000米双冠的选手。两项历史第一全部被他一个人拿下。回头看这场比赛，法拉赫赢的不只是速度，起跑垫后、中途取水和卢普的默契掩护，每一步都是算计。长跑从来不是闷头往前冲，耐心、布局、队友之间的信任，同样能决定冠军归属。在你眼里，这场比赛最精彩的是法拉赫的反常识战术，还是卢普两次挺身而出的掩护？

意大利队里跑得最慢的人控制着全场最快的球，他叫安德烈亚·皮尔洛，节奏的艺术家，空间的诗人，主业午睡，副业传球，偶尔帮意大利拿个世界杯。2006世界杯决赛当天下午，全队都在绷紧神经备战，他在睡觉，队友喊他起来准备，他翻了个身，现在是我的午睡时间。对德国加时赛第119分钟，他大概是醒了，禁区外拿球，全世界以为他要射门，他传了，格罗索进球，所有人都冲出去庆祝，他看了看天，慢慢地走回中圈。2012对英格兰点球大战，他踢了个勺子，全场疯狂，他头发都没乱。为什么用勺子？因为乔哈特一直在动，很烦，让他安静一下。一个世界杯，两个欧冠，六个意甲，21座奖杯，怎么拿的？他的传球像有人在上面装了导航，40米、50米，不看人，直接落到队友脚背上，任意球能拐弯，能急坠，门将以为球飞了，球却停在了死角。齐达内说过，皮尔洛的传球是最好的教科书，翻10遍都学不会。布冯说过，防皮尔洛比防任何前锋都累，他站着不动你也不准动，你一动球就走了。为什么？安切洛蒂干了一件大事，把一个前腰往后挪了30米，足球史上最经典的战术改造，前腰后置。从那天起，米兰的大脑在后场，不在前场。10年米兰，2个欧冠。32岁，米兰说他老了不要了，转身去到尤文，连续4年4个意甲冠军，别人下坡他上山。布雷西亚出道，国际米兰迷失，米兰封神，尤文重生，纽约谢幕，5支球队，22个赛季。他的室友内斯塔被问到，两个沉默的人住一起会不会无聊，内斯塔说，皮尔洛和他看上去正相反。记者问他话多，内斯塔说，太多了。加图索在训练赛里永远负责抢他，抢了这么多年没抢到过，但皮尔洛每次被铲倒，第一个推开犯规者的永远是加图索。皮尔洛站起来拍拍草，看了他一眼，继续踢，没说过谢谢。加图索退役那天收到他一条短信，话很短，全是谢意。21号球衣是父亲的生日，父亲当年反对他踢球，觉得踢球没出息。世界杯夺冠后，他把金牌挂在父亲脖子上，他进球后总是亲吻戒指。离婚后，他把这份沉默花在了其他地方，去医院陪生病的孩子，成立一家公司帮退役球员投资。他说，太多人退役后一无所有，我不喜欢。

那样。2025年他签下一份海外商业代言，后来这份合同成了一道跨不过的坎。2026年7月，马尔蒂尼出任意大利技术总监，第一件事推荐皮尔洛当国家队主帅，罗马诺发了 Here we go 合同至2030年，然后足协主席一票否决，理由是这份场外商业合同不符合足协从业规定，有损国家队形象。马尔蒂尼辞职，莱昂纳多辞职，入职16天，为了皮尔洛签下的一份合同，两个传奇同时离开。当年安切洛蒂把一个前腰往后挪了30米，没想过挪太远了，直接挪出了足协的边界。海水深，鱼才能呼吸，把它放在水面下能活，但不一样了。这是他离开米兰时写在自传里的话，皮尔洛是足坛唯一一个把足球踢成爵士乐的人，指挥、停顿、留白，他一辈子都在场上掌控节奏，到头来还是没躲过场边的规则。但没关系，真正的艺术家从不活在章程里。

14-0，三只欧洲豪门被一群中国小姑娘轮番按在地上摩擦。原来你们的青训不过如此。中国 U17 女足三战欧洲顶级豪门，14次破门，0次失球。当中场哨声第3次响起，整个欧洲青训圈集体失语，甚至吓得瑟瑟发抖。中国 U17 女足竟然把皇马、拜仁、曼城一个一个按在草皮上摩擦、摩擦、再摩擦。先看第一站，皇马传奇劳尔夫妇专程飞越半个地球来看女儿比赛，结果眼睁睁看着自家闺女被中国小花踢到怀疑人生。8月16日晚，一位特殊的身影悄然落座看台，皇马传奇。

身披皇马七号战袍的玛利亚·冈萨雷斯在这片东方土地上驰骋，老二的眼神里满是温柔，七号那是他的灵魂号码，如今传给了血脉，他期待着女儿的光芒。比赛开始第八分钟，中国队左路撕开防线，赵思晴如鬼魅般杀入禁区补射，球进了原生体育中心轰然炸响，而看台上那位皇马传奇的手僵在了半空中。第22分钟，中国队后场断球，一脚直塞，方珍珠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他轻巧一拨推射空门，2-0。劳尔的瞳孔微微收缩，他身边的夫人捂住了嘴，下半场噩梦还在继续。方珍珠再入一球，帽子戏法稳步靠近。第78分钟，赵思晴站在禁区前沿摆腿发力，一道完美的弧线挂入死角，世界波4-0。看台上的皇马传奇此刻彻底沉默了。还没完，第82分钟，方珍珠后场拿球，一个人一条龙带着球狂奔50米，连过3人，面对门将一脚爆射，帽子戏法5-0，全场疯了。看台上的中国球迷陷入癫狂呐喊声，几乎要把顶棚掀翻。赛后劳尔说了什么？他说中国队表现出色，有精彩的进球和非常优秀的球员。翻译一下，我闺女被踢爆了，但我服。第二战轮换九人打拜仁，没错，就是瞧不起你。8月17日，第二个对手拜仁慕尼黑，德国战车严谨铁血，纪律严明，他们看过皇马的惨状，发誓要为欧洲豪门证明。然而当中国队首发名单递到拜仁教练组手里时，所有人以为自己看错了轮换九人，除了门将牛子琪和中场胡翠平，其他九个位置全部换了。这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的藐视，是中国队教练马晓旭传递的信号，打你们拜仁，我连主力都懒得全上。拜仁的小姑娘们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们咬着牙踏上球场，眼神里喷火。比赛开场不到两分钟，吴奕晨单刀突入，冷静推射，皮球滚入死角，1-0。拜仁防线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型，比分已经改写。接下来是屠戮的序章，李启贤禁区补射2-0，邓靖杰头锤破网3-0，徐小棠远射世界波4-0，王晨曦单刀巧射5-0，陈婉迪门前抢点6-0，六个进球来自六名不同的球员。这支中国队就像一台进球流水线，每个人的脚都带着火焰，而拜仁全场交出多少脚？射正零，没错，零射正。一支德国豪门梯队被轮换了大半的中国小姑娘踢得连一脚像样的射门都没有，他们在中场被绞杀，在边路被突破，在禁区被碾压。整场比赛拜仁球员的脸色从愤怒变成恐惧，再从恐惧变成麻木。用外网一句热评来说，就是中国 UI7 如同外星人降临，拜仁遭遇青训史上最黑暗一夜。第三战曼城来了，但结局早就写好了。8月19日，曼彻斯特城踏进这片修罗场，他们看了前两场的录像，心里打鼓，但还是鼓起勇气上了场。比赛开始，曼城摆出铁桶阵，全员防守，死守禁区，连前锋都退到中圈。第29分钟，贺涵若在禁区左侧小角度低射，皮球像毒蛇一样贴着草皮钻入远角，1-0。曼城门将扑倒在地，懊恼地捶打草皮。第72分钟，李启贤门前。

扫墙。曼城球员们跪倒一片，有人哭得撕心裂肺，他们尽力了，比皇马和拜仁都少丢了球，但这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完败。三场比赛14个进球零失球，皇马、拜仁、曼城欧洲三大顶级豪门在短短三天内被同一群中国小姑娘轮番血洗。更恐怖的是什么？28名球员轮番上阵，人人都能打，人人都能进球。这支球队没有替补和主力之分。马晓旭赛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队里28名球员都具备打主力的能力。这话听着狂，但他有资格狂。14-0，三支欧洲豪门全军覆没。而在这场摧枯拉朽之后，最冷静的竟然是主教练马晓旭，球队才完成了7场。他说，比分不能说明太多问题，我们还有短板，赢了5个说不行，赢了6个说不够，赢了3个还说有问题，这比输球还让对手绝望。如果这叫7成功力，那10成是什么样，没人敢想。

不理解，羽毛球明明就是公园大爷大妈休闲项目，为什么被称为人类反应和体能的天花板？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不就是两个人拿拍子来回打球吗？小区空地就能玩，老人小孩都能上手，既没身体冲撞，也不用跑长距离，怎么就和人类极限扯上关系了？通过几组数据，可能你就会明白，这项看似最养生的运动，认真起来到底有多颠覆认知。先说最核心的速度，很多人听过羽毛球杀球比高铁快，这话得客观说清楚。实验室环境下的最快杀球记录是565公里每小时，但属于专项测试数据，不算正式比赛成绩。世界羽联官方认证的正式比赛最快杀球，是中国选手梁伟铿打出的499.8公里每小时，已经逼近500公里大关。这是什么概念？单打隔网不过数米，球从对手拍面到落地全程不到0.1秒，人正常眨一下眼要0.4秒，眼还没眨完球已经落地。职业选手接杀根本不是看见球在反应，而是几十万次训练磨出来的肌肉条件反射，身体先启动，大脑后跟上，分毫之差就是成败。再说说体能，这是外行误解最深的地方。足球一场跑10公里，羽毛球场地才13米长，能有多累？这是只看总距离，忽略了运动模式的本质区别。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打了3个多小时，球员累计跑3.2公里，有效击球时间仅18分钟。而同年代羽毛球世锦赛男单决赛总时长才1个多小时，球员跑了6.4公里，有效击球时间长达37分钟，换算下来，羽毛球单位时间跑动距离是网球的5倍多，有效比赛强度占比接近50%。更关键的是，这6公里全是急停、变向、蹬地、起跳的碎步冲刺，一场45分钟的比赛，运动员要完成300次以上90度身体转向，每一次蹬地膝盖都要承受3到5倍体重的冲击。很多能轻松跑完半马的健身爱好者，跟业余高手打15分钟单打，就会蹲在场边喘到干呕。不是腿没劲，是全程高心率的无氧爆发，直接把心肺拉满。比身体消耗更磨人的是零容错的心理压力。篮球投丢能抢篮板2次进攻，网球一发失误还有2发机会，但羽毛球不行，挥拍打空，回球下网，出界1毫米直接送分，没有任何补救余地。单打赛场更残酷，全场就你一个人，没有队友补防，失误自己扛，落后自己追，身体越疲惫，大脑越要高速运转算战术，这种身心双重消耗是很多团队项目体会不到的。也正因高频爆发的动作模式，羽毛球看着没对抗，职业伤病却一点不少。统计显示，羽毛球运动员近60%伤病集中在下肢，踝关节、膝关节、腰部是3大重灾区，肩袖损伤、跟腱劳损更是职业选手标配，都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慢性劳损。当然，我从来不说羽毛球是世界上最累的运动，不同项目的累不在一个维度，没法简单排名，但它一定是最被大众低估的那个。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极致的双面性，想养生，公园空地就能慢悠悠打一下午，想拼竞技，他能把反应、体能、技术、意志力全压榨到极限，入门容易，精通难，上限高到看不见头，这才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0: 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1: 我们总说是镜子总会发光，可没人告诉你，英雄再强也架不住孤身一人。
2: 赵睿直接往上上链，
1: 这绝对是易建联职业生涯最悲壮的一战，也是中国男篮最让人心碎的一页。就连场下的姚明都不禁湿润了眼眶。而让姚明落泪的原因，不是球队输球，而是那个拼到身体透支的易建联身边居然连一个能分担压力的人都没有。那些在 CBA 叱咤风云的球员，此刻却集体哑火。赛后解说杨毅的一番话，戳中了所有球迷的心。
3: 不要以为你们多了不起，在联赛里可能很了不起，但你在世界杯一些关键的比赛里，可能你一个球都得不了。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名字相比，中国篮球历史上那些辉煌人物相比，你们差得远。
1: 时间拉回2019年男篮世界杯排位赛，中国男篮已经退无可退，想要拿下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就必须击败拥有7名 NBA 履历球员的尼日利亚。这是生死战，也是易建联在国家队。

首节后半段替补登场的易建联一上来就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持球硬杀篮下，强行造成对手犯规，用罚球拉开了自己的得分序幕，没有试探，没有保留，每一次进攻都是往人堆里冲。第二节阿联背身持球杀入内线，招牌金鸡独立漂移后仰两分收入囊中。下一回合他面对2米08的梅图炸球转身险些完成隔扣，即便没能打进也为王哲林拼下了罚球的机会，紧接着他在45度角再次突破，尼日利亚只能用犯规来阻挡他的攻势，可即便易建联一次次撕裂防线，比分始终无法拉开。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1比35落后4分，坐在替补席上的他大口喘气，每一次

转身后仰跳投稳稳命中，将分差追至只剩一分。可冈骑士的优势却被一次莫名其妙的快攻失误瞬间打散，场边的姚明满脸难以置信，眉头紧锁。为了咬住比赛，易建联开启无差别单打，顶着防守抛投命中，虚晃晃起眉头，直杀内线，完成势大力沉的暴扣，整座球馆的中国球迷瞬间沸腾。第三节末段，他在弧顶再次张弓搭箭，三分穿心。随后中国队打出全场最流畅的反击，侯艾伦基地传球给到快攻的易建联，阿联没有贪功，分球给跟进的阿卜杜沙拉木助攻得分，将比赛悬念拉满。但面对尼日利亚 NBA 级别的强度，终究不是一人能抵挡。调整过后，对手再度将分差拉开到9分，进入第4节决战。35岁的易建联早已体能见底，却依旧扛着整支球队前进。他抓住大打小的机会，上篮强势打进2+1。下一回合，尼日利亚防守端拼命封堵，反击中接到郭艾伦传球，阿联顺势起飞造成犯规。下回合，阿联在弧顶晃倒迪奥普，直杀篮下完成单手劈扣，每一球都是用身体在拼。比赛末段，最让人破防的一幕出现了：文森特持球上篮不进，易建联拼尽全力抢下关键篮板，可回头望去，身边却没有一个队友上前接应，孤立无援的他只能狠狠拍下地板，宣泄无奈与愤怒。那一声闷响砸在地板上，更砸在所有球迷心上。即便透支到极限，他仍没有放弃，在内线翻身跳投再取2分。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面对12分的分差，中国队再无翻盘可能。比赛最后48秒，易建联在全场球迷的欢呼声中被替换下场，全场14投10中，拿下27分6篮板。他一个人硬扛整支 NBA 级别的强队，杀到红了眼，拼到腿发软，却终究没能留住奥运门票。这是阿联在国家队生涯的最后答卷，也是一个领袖能做到的全部。

卢庆霞这辈子做过最抠门的决定，可能就是为了省下区区5500万，却亲手送走了一个甘愿为球队放弃1.13亿的超级巨星。谁能想到2018年那个被全联盟认为没天赋的33顺位矮个子，如今成了纽约球王。很多人以为布伦森是草根逆袭，错，他在大学是绝对的统治者。他拿了2次 NCAA 总冠军，包揽了全美年度最佳球员奖杯，按常理这妥妥的前5顺位。但当年的 NBA 球探陷入了疯狂的静态天赋迷信，身高1米85，臂展一般，弹跳平庸，而且读完大三已经22岁了，属于大龄极战力没有上限。结果同级的东契奇在第3顺位万众瞩目，而布伦森直到第33顺位才被独行侠捡漏，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独行侠当时只把他当成东契奇的备胎。2022年季后赛首轮，东契奇因伤缺阵，面对拥有戈贝尔和米切尔的犹他爵士，所有人以为独行侠要完蛋了。结果布伦森第二场狂轰41分，第三场再砍31分，生生把球队扛进了西决。此时最戏剧性的反转来了。其实在这之前，布伦森的团队曾2次主动找到独行侠管理层，卑微的表示，只要你们愿意给4年5500万的提前续约合同，我们马上签字。第一次2021年休赛期，独行侠拒绝了，觉得他不值。第二次2022年1月，布伦森已经开始爆发，独行侠又犹豫了，甚至想把他当作交易欧文或者其他巨星的筹码，直到交易截止日后才松口。但这时候布伦森的父亲直接冷笑回应，对不起，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价钱了。2022年夏天，尼克斯用4年1.04亿砸向布伦森，当时全美媒体和球迷都在嘲笑尼克斯不愧是冤大头，给一个2轮秀场均16分的控卫开出1元合同，甚至有人举报尼克斯非法招募，因为这背后的关系网太硬了。尼克斯总裁莱昂罗斯是布伦森老爸当年的经纪人，也是布伦森的教父，尼克斯提前聘请了布伦森的老爸当助理教练，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情世故分赃大会，可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 NBA 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神仙操作。来到纽约的布伦森彻底解开了封印，他不是不能当老大，而是之前东契奇的光芒太耀眼。在纽约他连续2年带队杀入季后赛次轮，2025年打进东决，2026年则直接横扫骑士杀入总决赛。如果说实力让他成为巨星，那2024年夏天的一个决定让他直接在纽约封神。当时按规则，如果布伦森等到2025年夏天续约，他可以签下5年2.69亿美元的超级顶薪，但他为了让尼克斯有薪资空间，留下哈特、迪文琴佐、阿努诺比这些好兄弟，他竟然

选择提前续约，签了一份4年1.56亿的合同，生生放弃了1.13亿美元的现金。在物欲横流、动辄逼宫交易的现代 NBA， 这种为了赢球、为了兄弟直接砍掉自己一半薪水的纯粹领袖，几十年未见。纽约球迷向来是全美最挑剔、最刻薄的，他们嘘过安东尼，骂过兰德尔，但对布伦森全程只有一种声音：敬重。他是麦迪逊广场花园唯一的真神，地位直逼帕特里克·尤因。那主动放弃的1.13亿，买断了每一个纽约球迷的心。当年那个因为静态天赋差，被独行侠在33顺位当成备胎的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2: 这是你？
3: 是钮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5: 跟着赛事去旅行，
4: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5: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4: 出发。
6: 时光流转，有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7: 当旧时代的王座在岁月侵蚀下逐渐斑驳，当统治于11载的传奇步入黄昏，足坛在喧嚣与迷茫中静待下一位能扛起时代信仰、重塑格局的旗手。世人见惯了天才的陨落、伤病、浮躁、平庸，一次次将精彩绝艳的少年磨去锋芒，归于沉寂，直到祖德、贝林厄姆携英伦新兴的冷峻与决绝踏浪而来。历史无需仓促铺垫，他登场即传奇，以少年之名在新时代的扉页镌刻下自己的名字。绝大多数球员的职业生涯是一部循循渐进的成长史，但贝林厄姆的传奇则更像是一场逆天破局的征途。他的起点并非聚光灯环绕的豪门青训营，而是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斯陶尔布里奇小镇的寻常角落。父亲马克曾是当地警佐，亦是一名在非联赛赛场留下超过700粒进球的业余联赛高产射手。那份对足球的执着与骨子里的硬朗，早早融入贝林厄姆的血脉。7岁那年，他走进了伯明翰城的青训系统。那时的他身形单薄，略显青涩，但在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已经燃起了同龄人罕见的近乎偏执的胜负欲。这种偏执让他在伯明翰城那段略显暗淡的英冠岁月里进化速度远超同龄。2007年，14岁的贝林厄姆破格升入伯明翰 U18 梯队，

见惯少年天才的教练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了超越生理年龄的成熟，阅读比赛的视野，冷静处理球的心智，面对对抗毫不退缩的强硬，都不像是一个14岁的孩子。仅仅一年后，伯明翰 U23 对阵诺丁汉森林 U23， 15岁的他替补登场，在全场围剿中鬼魅般的切入，第87分钟完成致命一击，一战成名。截至2019年3月，他在 U23 阶段仅14出场便斩获三球，效率惊人，欧洲豪门球探的目光从此牢牢锁定这位英伦新星。那个在2019年正式升入伯明翰一线队的年轻人，接过了属于他的22号战袍。16岁38天，当他以替补身份跨过边线时，伯明翰城沉寂百年的最年轻一线队出场记录轰然碎裂。不到一个月后，联赛迎战斯托克城，迎来首发机会的他，用一记决绝的破门，将队史最年轻进球者的头衔也一并收入囊中。彼时的英冠联赛是一片充斥着肌肉绞杀与粗粝飞铲的铁血泥潭，伯明翰深陷降级深渊，在破产的悬崖边苦苦挣扎。而这个尚未成年的中场核心，在整整41场国内联赛的残酷洗礼中，用血性与汗水交出了4个进球和超越年龄的成熟调度，生生帮母队守住了保级的希望。当多特蒙德在2020年夏天挥舞着2500万欧元加700万浮动条款的支票将他带走时，他成为了足坛历史上身价最高的17岁球员。这笔恰逢其时的巨款成了伯明翰城的救命稻草，让球队免于在疫情冲击下破产。为感念他的双重救赎，赛场保级，财务续命，这家英冠俱乐部做出了一个在现代足球史上几乎荒诞却又极其浪漫的决定，永久退役这件属于他的22号球衣。带着全英格兰的瞩目和一件退役球衣的重量，贝林厄姆踏上了德意志的土地。威斯特法伦球场的狂热从不相信虚名，只敬畏实力。贝林厄姆没有适应期，更没有怯场。2020年8月友谊赛首秀，他登场仅46分钟便送出助攻。德国杯首轮客场对阵杜伊斯堡，他首秀破门，17岁成为德国杯史上职业球队最年轻进球者。3个多特赛季，他稳步成长，从青涩小将蜕变为全能中场。德甲赛场，他既能在防守端强硬拦截、卡位抢断，也能在进攻端精准传球、远射破门，攻防转换速度惊人，视野开阔如画卷。他在92场德甲攻入12球，各项赛事132场24球，全能本色尽显。2022至23赛季，当多特蒙德与德甲冠军在最后时刻失之交臂时，这个还未满20岁的年轻人却以统治级表现，无可争议的将德甲年度最佳球员的奖杯抱入怀中。他那可以从防守端迅速过渡到进攻端的盘带，那在逼抢下寻找防守漏洞的广阔视野，让名宿菲利普拉姆赞叹他为无所畏惧完整的中场球员。然而当20岁的他以德甲 MVP 之姿携1元转会费登陆伯纳乌，接过齐达内留下的5号战袍时，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个少年能否扛起银河战舰的中场未来，更大的考验也随之悄然降临。皇马从不缺天才，更不缺质疑，但贝林厄姆用一场又一场胜利让质疑烟消云散。2023年8月12日，西甲首轮客战毕尔巴鄂竞技，圣马梅斯球场氛围炽烈，贝林厄姆皇马首秀轰入世界波，助球队2-0取胜，完美开局。10月7日，皇马4-0大胜奥萨苏纳，他梅开二度，至此西甲前8场8球超越 C 罗皇马同期进球纪录，中场身份打出锋线效率，震惊欧洲足坛。真正让他彻底在皇马封神的是那场举世瞩目的国家德比。2023年10月28日，皇马客场对阵巴塞罗那，上半场0-1落后，局势被动。第68分钟，贝林厄姆禁区外远射，其球势大力沉，直挂死角，扳平比分。第92分钟，全场体能耗尽，对手防线收缩之际，他鬼魅般插上禁区内冷静推射破门，完成独秒绝杀，最终皇马2-1逆转巴萨。他成为皇马史上首位西甲、欧冠、国家德比首秀均进球的球员，亦是18年来首位国家德比破门的英格兰球员。整个伯纳乌开始为之疯狂，他昂首展臂助力，没有狂傲，只有少年沉稳与时代宣言：新王降临。高光并非永恒，极致绽放终要背负身体的代价。在高强度双线作战、锋线化战术加持后，他的身体开始发出痛苦抗议。当春天的脚步临近，他的进球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西班牙媒体的笔触在一夜之间从天神下凡变成了光环褪去，看台上挑剔的嘘声开始零星响起。更糟糕的是，他的肩膀遭遇了严重的脱臼伤势，每一次摆臂、每一次与防守球员的肌肉撞击都伴随着钻心的剧痛。但他没有退缩，在西甲与欧冠双线决战的关头，他缠紧绷带，强忍着每一次摆臂的剧痛，死死坚守在皇马的攻防枢纽。2024年4月21日，伯纳乌主场再战巴萨，伤停补时阶段，他再入关键进球，皇马3-2绝杀对手，赛季第21球，超越贝克汉姆、坎宁安，成为皇马队史最佳英格兰射手。在那个梦幻般的2023至24赛季，他代表皇马在各项赛事出战42场，打进23球，送出13助攻，助皇马斩获西甲、西班牙超级杯。

三冠王，个人包揽金童奖、科帕奖、劳伦斯年度突破奖，新星之名响彻寰宇。俱乐部的荣耀光环之外，那条通往温布利与圣乔治公园的国家队之路，则是命运对这位英伦中场最残酷的淬炼。17岁时，他便以队史第三年轻之姿披上30战袍，在卡塔尔的漫天风沙里用一记头锤砸开属于他的时代，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2024年的欧洲杯没有给他留下半点温存，至重的战术和全英格兰媒体的显微镜化作了无休止的质疑与重压。在严苛审视下，他用1/8决赛第95分钟那记划破盖尔森击星夜空的惊天倒钩，决赛关键时刻的致命助攻，硬生生扛起了摇摇欲坠的三狮军团。从2020年欧洲杯初登大赛的替补新星，到2024年独扛大旗的绝对核心，连续两届欧洲杯亚军虽带着些许遗憾，但在重压下未曾屈服的他，早已完成了从球员到领袖的成人礼。翻开他截至2026年初的生涯履历，那一串冰冷的数据足以让整个足坛为之震撼。在285场职业俱乐部战役中，他作为一名中场指挥官，高效斩获了69粒进球，而在国家队他也已经有了46次出场6球的傲人记录。从伯明翰那个被退役一号的青涩少年，到威斯特法伦的德甲 MVP， 再到如今在伯纳乌和三狮军团同时挑起大梁的绝对领袖，他的成长轨迹是一场将卓越天赋揉进铁血风暴中的自我封神。他兼具了老派英式中场寸土不让的强硬与坚韧，又融合了欧陆大陆流派最顶级的天空视角与控球艺术。在防守端，他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铁闸；在进攻端，他是一柄直插心脏的利剑。他不需要成为下一个齐达内，也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替身，他只是独一无二的祖德贝林厄姆。当旧时代的余晖散尽，属于他的辽阔征途才刚刚开始。

天天在训练场上被梅西射穿的替补门将竟说出这种话。听完大马丁的故事，你会发现那是真心话。那时候马丁内斯在阿根廷国家队就是个小透明，唯一的任务就是陪练，给梅西当靶子。每天训练结束，别人休息说笑，他一个人默默捡球，但他从不敷衍。哪怕只是陪练，也像踢决赛，梅西全看在眼里。但光努力不够，还得有舞台。2021年美洲杯半决赛，阿根廷对哥伦比亚点球大战，大马丁往门前一站，眼神像要跟人拼命。他连扑三个点球，硬生生把阿根廷拽进决赛。中场哨响，所有人都疯了，只有梅西穿过人群，径直走到他面前，两人抱了很久很久，有到电视前的人都不好意思换台。后来阿根廷捧起美洲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座国家队大赛冠军，那晚庆功，梅西笑得像个孩子，大马丁哭得像个孩子。故事到这儿已经很好了，但还没完。2022年世界杯，大马丁带着新式登机，父亲差点因心脏病离世。第一场唱国歌，他拼命在看台找父亲，老人跪在那儿。他说，从那以后，每一次扑救都是替父亲挡的，也是替梅西挡的。四分之一决赛对荷兰，两球领先被追平，又是点球大战。大马丁扑出范戴克和博古伊斯的点球，全队冲向罚进制胜球的队友，只有一个人逆着人流狂奔，梅西。他跑到瘫倒的大马丁身边，跪下去紧紧抱住。大马丁后来声音发抖地说，当时就感觉有人跑过来，后来才知道全队只有梅西朝我跑来了，所以这辈子我都会替他守门。真正要命的还是决赛，对法国领先两球，被姆巴佩一分钟扳平，梅西加时再进，姆巴佩又追平，3-3。第123分钟，穆阿尼单刀，所有阿根廷球迷心脏停跳。大马丁扑出去了，他管这叫一生之扑。记者问他，这是不是最精彩的扑救？他说，能做出200个更好看的，但这一个无可替代，因为进了就。

变。最关键的时刻，马丁内斯没让我们失望。阿根廷能走到最后，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劳。世界杯后，大马丁给梅西发了一条消息：“谢谢你让我成为世界冠军。”梅西回了同样的话。他俩就是这样，谁也不觉得功劳是自己的。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两个人的事，那就小看梅西了。他永远在看身边的人需要什么。2023年加盟迈阿密国际，一个月七场十球，把垫底队带成联盟杯冠军。捧杯那刻，所有人都等着他举杯，他却摘下队长袖标塞给前队长耶德林，硬拉人家站到 C 位一起捧。耶德林连说三个 No， 他不听。他把烂队变冠军，又在最高光时刻把聚光灯云给熬过黑暗日子的人。红年队库拉索梅西17分钟帽子戏法，第77分钟又获点球，全场等着他大四喜。他转身把球递给迪玛利亚，赛后一脸无所谓，点球是迪玛利亚制造的，该他踢。帽子戏法和大四喜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这是他国家队生涯第七次让出点球，对巴拉圭梅西替补，奥塔门迪带着袖标首发，准备上场时梅西冲他摇手指，意思袖标你留着。奥塔门迪还是跑过来硬给套上，梅西笑了，像跟哥们儿抢买单抢输了那种笑。最催泪的是2026年3月阿根廷主场对赞比亚，一场友谊赛，却是梅西和奥塔门迪在国家队主场的最后一战。第48分钟点球，所有人都知道该梅西走上去，他却回头冲后场喊奥塔过来，奥塔门迪愣住了，大马丁从后面推他一把，罗梅罗拽着胳膊往前拖了10米，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围上来击掌打气，一群老兵把这位38岁老将硬推到点球点前，球进了。奥塔门迪主场告别战用一个进球收尾，他下场时全场起立鼓掌，老将热泪纵横。梅西比赛结束时也哭了，看着看台上那些陪伴十几年的面孔没忍住。奥塔门迪赛后说，他明明可以再进一个刷记录，却把球给了我，他不是因为带袖标才当队长，他本身就是那样的人。注意到没有，是大马丁推了奥塔门迪一把。后来大马丁在维拉拿了欧联杯颁奖时，发现年轻队友阿里松因没参赛资格独自站角落，他二话不说跑去拿了块奖牌，亲手挂在他脖子上。梅西教给他们的不是怎么踢球，而是怎么对待人。大马丁这个动作和梅西让点球让袖标一模一样的本能。德保罗说梅西从不迟到，约一点吃饭12:58就坐那儿了。洛塞尔所说，34岁的梅西训练比18岁小孩还拼，在他面前你不好意思偷懒。恩佐最直白，我们就是为他而战，他不在也能赢，但我没法不想他。莫莉娜被问到 C 罗自称历史第一时，淡淡地说，历史第一不该自己说，得别人来认。梅西求你了，再来一届吧。像是撒娇抵触，是怕有一天真要说再见，有梅西在天塌不下来，但梅西不可能踢100年，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把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传下去，推一把需要被推的人，给该被看见的人一枚奖牌，在别人最需要舞台时往后退一步。梅西说过一句特别朴素的话，我想当一个好人，没排比，没金句，甚至像句废话，但把他这些年的事串起来看，七次让点球，无数次让袖标带伤，死撑不下场，给受伤队友打电话，给输球的小球员发消息鼓劲儿。你会发现他用整个职业生涯兑现了这句废话。所以大马丁说，我愿意为他去死，不是脑子发热，而是一个被善意淋透的人决定也去为别人撑一把伞。真正的传承从不是技术或战术，而是一种让人

0: 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1: 可惜你不打羽毛球，根本不懂这个小个子的含金量。他的身高只有1.7米，却被称为巨人杀手。他被大家戏称为四强全网冠选手，却六天连斩四位世界第一，登顶中公赛冠军。他没有绝对的统治一个时代，却靠着极度透支身体的暴力美学，让所有统治时代的王者都感受过胆寒的滋味。欢迎来到偏执体育，本期为您分享印尼羽坛的双子星之一金廷。1996年，金廷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普通家庭。在这个把羽毛球视为国球的国度，每一个孩子从小都喜欢羽毛球。金廷从幼儿园起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接触羽毛球运动。9岁那年加入印尼万隆 SGS 羽毛球俱乐部开始专业训练。2014年18岁的金廷获得青奥会男单季军，次年金廷开始在成人赛中磨练。和大多刚进入成人赛的选手一样，刚开始金廷只能在一些低级别的赛事中磨练自己。2015至2017年，金廷多次参加比赛，始终倒在四强门口。理性的分析，他1.71米的身高是一项致命的缺陷，这意味着别人跨两步就能接到的球，他必须狂奔三步。别人可以依靠长臂高点拦截，而他只能像一个刺客一样，把身体当成燃料去换取极限的出手节奏。为了弥补先天的劣势，他主攻控网抢攻和往前假动作，终于在2017年韩国公开赛上斩获冠军。接下来金廷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2018年的中国公开赛，22岁的他孤身一人闯入龙潭虎穴，完成了一场羽毛球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神迹。第一轮他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双圈大满贯林丹，第二轮斩落羽坛霸主丹麦巨龙安塞龙，第三轮挑落里约奥运会冠军陈龙，半决赛复仇中国台北一哥周天成。而到了决赛，面对当时正如日中天几乎毫无破绽的日本球王桃田贤斗，他硬是用匪夷所思的连续起跳重杀轰开了最坚固的防线，拿下冠军。五场比赛连斩四位世界冠军。那一天他向全世界证明，在极致的速度面前，所有的身高壁垒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刺客的招式再华丽，终究是伤敌1000，自损800。他的打法对体能的消耗是毁灭性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团决赛，他面对中国队的施玉琪战至决胜局，他那被极限透支的大腿严重抽筋，他倒在地上痛苦嘶吼，连站立都成了奢望。但在主场几万名父老乡亲面前，他拒绝退赛，他硬生生拖着一条无法弯曲的残腿强行回到场上接球，直到身体彻底崩溃，躺在地上无法动弹。那一刻，哪怕是对手也要为这种燃烧生命的斗志动容。虽然输了比赛，但他赢得了整个国家的尊重，也正是带着这股不屈的执念，在2020年汤姆斯杯上，他作为第一单打扛着印尼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战胜了中国队。时隔19年，终于将那座象征男团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重新带回了印尼。那一刻他完成了自我救赎。然而命运似乎总爱跟英雄开玩笑，随着年纪的增长和伤病的累积，金廷的锋芒开始受阻。面对身体素质绝对碾压的安塞龙，他遭遇了令人绝望的连败，他用尽了所有的假

羽毛球的断层，他必须死死撑住这杆大旗。在无尽的黑暗与质疑中，他依然咬着牙发起了最壮烈的一次冲锋。那是2024年的全英公开赛，面对已经四年未曾战胜过，对自己拿下惊人12连胜的大魔王安塞姆。金廷在八强赛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他顶住被追平的压力，硬是将这头丹麦巨龙死死按在四强门外。随后他与队友乔纳坦在决赛顶峰相见，这不仅是印尼男单时隔30年再次包揽全英赛冠亚军，更是这位老将对印尼羽毛球最深情的告白。虽然在决赛饮恨，但他拼尽一切的倒地救球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然而凡人之躯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反噬，除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进入2024下半年直到2026年，金廷那极度透支身体的暴力美学终于迎来了最残酷的结账时刻。由于伤病的累积和体能的断崖式下滑，他在随后的世界巡回赛中陷入泥沼。在2024年的中国公开赛和2025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上，他接连不敌泰国名将昆拉武特。在2025年丹麦公开赛面对安东森时，也因实力状态下滑早早出局。他那曾经跨越两步三步去接球的极限步伐越来越重了，曾经令对手胆寒的控网抢攻开始频繁在激战中无力的垂下。回顾金廷的职业生涯，他没有两米的臂展，也没有刀枪不入的钢铁之躯，他也会体能崩盘，也会失误连连，但他用最纯粹的技术，最拼命的打法，保留了羽毛球这项运动最原始的浪漫与激情。他以一己之力抗击巨兽，半生伤痕皆是勋章。他或许不是这个时代最完美的神，但他绝对是这个时代最令人血脉喷张的战士。请记住这个名字，安东尼·西

用一记石破天惊的反手重杀，让整个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是马来西亚时隔多年重新捧起全英男单冠军的天才，也是巴黎奥运会站上领奖台的孤勇者。但他同样是那个离开国家队后被争议包围，在伤病与低谷里反复寻找自己的年轻人。从伯明翰春夜的振臂怒吼，到世界排名跌出百名之后的沉默付出，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几场输赢，而是一场关于自由、天赋与自我掌控的漫长战争。本期为你分享李子嘉。1998年3月29日，李子嘉出生在马来西亚吉打州亚罗士打，父母都是教师，也都有篮球运动经历。六岁那年，他第一次走进羽毛球馆，那时没人知道，这个握拍还不算稳的小男孩，日后会用一种近乎蛮横的打法，扛起马来西亚男单的下一段期待。小学时期，李子嘉在少年赛场崭露头角，后来进入五级加里尔体育学校。离开家后，他的生活只剩上课和训练，身高、臂展与爆发力逐渐显露，后场杀球又重又陡。更特别的是，他敢在被动位置突然转身，用反手完成进攻。别人把反手当作过渡，他偏要把它变成刀锋。2016年，李子嘉在世界青年锦标赛获得男单铜牌。次年，他拿下波兰国际赛冠军。2018年中国台北公开赛，他夺得首个世界巡回赛冠军。2019年东南亚运动会，他又击败骆建佑，站上男单最高领奖台。成绩来得越来越快，压力也跟着扑了上来。李宗伟退役后，马来西亚男单留下一个巨大的空位，李子嘉刚刚冒头便被推到接班人的位置。每一次胜负都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接过那只火炬。2020年全英公开赛，他打进四强，真正的爆发发生在一年之后。2021年3月，伯明翰，李子嘉先在八强战淘汰当时的世界第一桃田贤斗，决赛又与卫冕冠军安塞龙苦战三局，最后一球落地，他跪在场上握紧拳头仰天怒吼，马来西亚男单等待多年的全英冠军就这样落进了他的手里。那一夜，他不再只是下一个谁，他就是李子嘉。可冠军并不会替一个人挡住所有风雨。东京奥运会，他在16强输给陈龙，随后的质疑迅速涌来，为什么拥有顶级杀球却难以维持稳定？为什么打顺时锐不可当，一旦节奏被拖慢，比赛就会突然失去方向？2022年初，李子嘉离开马来西亚国家队，转为独立球员。马来西亚羽总一度宣布对他实施2年禁赛，几天后双方达成协议，禁令被撤销，风波平息了，议论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想掌握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人认为他离开的太急。李子嘉没有在镜头前争辩太久，他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又在泰国公开赛登顶，世界排名一度升至第二。那段时间，他。

似乎用成绩证明，没有国家队体系，他照样能飞。但真正艰难的，从来不是走出一扇门，而是在门外重新搭起一间屋子。教练更换，团队调整，训练安排，过去由体系分担的一切都压到他的肩上。2023年，他频繁早早出局，球场上的犹豫越来越明显。中途，他短暂离开赛场，直到北极公开赛重新夺冠，才终于在低谷里喘了一口气。2024年，他又把自己从泥里拔了出来。泰国公开赛、澳大利亚公开赛接连夺冠，状态重新回暖。巴黎奥运会半决赛，他不敌昆拉武特，无缘争金。铜牌战面对拉克什亚森，先失一局的他。

他站上了奥运领奖台，那枚铜牌不是他最初想要的颜色，却足够沉。他装着全英夺冠后的期待，离开国家队时的争议，也装着无人看见的自我怀疑。他不算圆满，却证明那条自己选择的路没有把他彻底带丢。可身体很快再次拉响警报，2024年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期间，他的右脚踝韧带受伤，此后一年多康复复出与再次停赛反复交替。2026年初，他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第144位，曾站到世界第二的人只能从资格赛重新往上爬，这比输掉一场决赛更难受，因为对手不止在球网另一边，也藏在疼痛、焦虑和失控感里。2026年7月，李子嘉公开谈起这些年的挣扎，他承认离开国家队后，自己曾把许多事物交给信任的人处理，直到伤病、低迷与精神压力同时压来，他才发现自己正在失去掌控。他想重新决定身边留下谁，选择怎样的训练环境，再回到最简单的事情，好好打羽毛球。就在此前的加拿大公开赛，他闯进四强，收获近两年来少见的一次深轮次表现，那不是冠军，甚至算不上轰动，却像一束很窄的光照进了长久封闭的房间。李子嘉的职业生涯很像他最著名的反手杀球，身体被逼到别扭的位置，常规路线已经封死，他却偏偏能在最不可能的角度突然发力。他登上过全英之巅，也跌出过世界前100，听过万人欢呼，也在伤病中怀疑过自己。真正决定他能走多远的，或许不再是那一拍有多重，而是经历一次次坠落之后，他还能不能重新握

隐隐里晨光踏上我的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十二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的故事。

0: 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晚间的19:04，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土。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沿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

程从此刻开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在咱们合肥巢湖的天河街道啊，也是藏着一座少为人知的百年古桥。它不像三河古镇的廊桥游人如织，也没有鲍叔桥那般流传千年的诗词，今

这个村落呢早已经搬迁了，只剩下这个残垣啊，只有一座这个石拱桥依然扎根西岸。从元代简易的木桥走到民国的石拱，也是见证过了商贾车马啊，经历了战火和硝烟啊。它呢就是这个盛湾的太平桥啊，旧名叫做烟柳桥，也是咱们河北仅存啊这个完整保留老木桥前身遗迹的古桥遗存。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抛开这个城市的喧嚣啊，沿着旧时潮鲁古道一步一步去追溯盛湾太平桥完整的百年发展史。从700年前盛世先民的定居，南北两大家族合力搭建木桥，再到1919年木桥改建成了石拱桥啊，正式的更名为太平桥。从当年车水马龙的商贸要道，再到战火中刻下民族的伤痕，再到村落迁徙、古桥独守失地，以及如今呢也是被纳入了文物普查啊，成为了巢湖近代史活化石的全过程。可以说一座桥也是串联起了村落源流啊、徽乡宗族传统造桥的工艺，以及红色抗战记忆和城市的生态变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慢慢来读懂这座藏在巢湖密林当中的太平古桥。要想了解太平桥啊，我们也要先啊了解一下盛家湾这片土地。那么根据巢湖官方文史的普查资料记载啊，盛湾的故事是始于700多年前。在元代的时候啊，盛氏三兄弟从江苏句容一路是向西迁徙啊，看中了巢湖东南牛角山脚下的这片临水的沃土，

遗忘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来山间的溪流啊，也是自这个牛角山发源啊，一路向北是汇入巢湖，也将村落天然分割成南北两片溪岸。那么北岸聚集着这个燕氏的族人啊，南岸是扎根着柳氏族人，两条宗族呢也是世代比邻耕作啊，往来全靠涉水过溪啊。每逢巢湖的汛期呢，溪水暴涨，像这个行人呀、耕牛啊，还有这个挑货的商贩，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还有像这个孩童上学啊，农户赶集都要通通的这个绕远路啊，山里的路这个通行啊，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到了这个明清两代呢。

的水汽非常重啊，汛期呢洪水频繁，这个木头啊常年浸泡溪水，短短数十年就会出现腐朽松动的情况啊，所以呢在当时啊年年都要修缮更换木料。那么根据啊当地老人的口述啊，说这个清代的中后期几乎每隔十年，这个烟柳两族啊就要集资大修木桥，耗费大量的人力木料啊，却始终没有办法根治水患损毁的问题。当年这个木桥周边啊，也是有这个配套完整的古道的这个配套遗存啊，桥北百米立有盛世贞节牌坊啊，这个桥西北200米安放一块上马石啊。在旧的时候呢，古时候啊礼制非常的严苛啊，外地的官员骑马途经牌坊区域是必须要下马这个步行的啊，走到上马石处才能够重新上马赶路。那么上马石呢也是与这个古桥相互映衬啊，完整的勾勒出清末潮南古道的人文风貌。但是非常可惜啊，这个牌坊还有上马石呢如今也只剩下了文字的记载，实物也早已在这个岁月的更迭中啊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可以说一座小小的木桥啊，也从来不是仅仅只是这个过河的通道啊。烟柳两族合力建桥，没有地界的争执，也没有宗族的隔阂啊，可以说呢一桥连通了南北邻里，也藏着巢湖先民啊互帮互助和睦共生的乡土底色。同时呢这座这个飘摇百年的老木桥，也是为后来民国改建成石拱桥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民国八年啊，公元1919年的秋天，连绵的暴雨呢也是引发了特大的山洪，那么存在数百年的烟柳木桥也是被洪水冲得大半损毁，木桩断裂，桥面原这个所有的原木啊全部都飘走，那么古道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彻底的中断，往来的商旅啊这个村民在当时都是寸步难行。那么这个时候啊，烟柳两大家族的乡绅也是再次聚集商议啊，大家也是认识到啊，这个木质的桥梁呢始终是抵不过巢湖汛期的山洪啊，所以决定要舍弃木结构啊，筹资修建坚固耐久的单孔石拱桥。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全村的男女老少啊也是自发的出力，有钱的捐钱啊，有力的出工，从周边的山体开采青石，也是聘请本地的老牌石匠团队，耗时数月终于是完成了重修的工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太平桥啊，也是有非常精准的建筑数据啊，这也是这个民国巢湖流域石拱桥标准的形制啊，整桥长 18.9 米，桥面宽 4.1 米，这个拱券的高度 2.9 米，拱洞的直径是 5.3 米，通体整块的青石堆砌而成啊，这个造桥的工匠也是采用非常传统的徽派的造桥古法，石块表面凿出细密的斜纹，增加咬合度，石块缝隙呢用这个糯米水混合石灰，这个石灰浆啊灌溉粘合啊，整座桥呢是没有一根铁钉，全靠石材啊相互的咬紧固定，抗洪水抗风化能力可以说是远超当年的木桥。拱桥的正中啊，木匠也是凿刻了三个清晰的大字太平桥啊，也是取代沿用数百年的烟柳桥之名啊。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会改名成太平桥呢啊，其实在1919年的中国，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当时的环境啊是这个军阀混战啊，战乱四起，那么江淮百姓呢也是常年饱受动荡流离之苦，重修石桥的乡绅啊非常的希望这一座桥能够护佑一方，祈愿世道安稳，百姓岁岁平安，所以呢太平二字也可以说是乱世当中普通百姓最朴素的心愿。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有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住一晚
2: 多少钱？
3: 贵吗？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8: 河北印记，以声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尺，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味。

条。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聊到啊，在1919年的时候啊，这个太平桥也是正式的从这个木质的桥梁啊，这个修建成了这个石拱桥了。建成之后呢，太平桥也是彻底成为了当时啊这个潮鲁古道的核心枢纽。南来北往的挑担货郎、赶集的村民，还有赶路的商客啊，骑马的行商，全部都要经过此桥啊。桥面青石板也是日复一日被车轮呀、脚步打磨出深浅不一的车辙印记。还有呢，到每年新春的正月十六啊，当地还会形成过桥祈福的民俗。在那一天呢，村民会结伴踏过太平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啊。其实这个习俗和咱们合肥巢湖浙高的走太平的习俗可以说是遥相呼应啊，也是潮南独有的民俗记忆。从一腐一损的木质烟柳桥，再到坚固屹立百年的石拱太平桥，那么在1919年的这次改建呢，也是整座古桥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完成了从宗族便民桥啊到区域交通要道的石拱桥的身份转变。一座古桥藏着盛世烟火，也刻着乱世的伤痕。那么太平桥呢，安稳通行20余年，战火席卷巢湖大地，那么这座古道石桥也是沦为了日军的战略据点。今面桥面的青石上啊，至今还留存着无法磨灭的侵略印记。

灾。当初啊，为了牢牢控制这条交通要道啊，日军呢在太平桥附近也是修筑了很多碉堡啊，派兵日夜的驻守，盘查所有过桥的百姓，掠夺物资，拘禁村民。可以说，昔日百姓起伏的太平桥，一时间呢也是变成了乱世的关卡。但是巢湖本地的抗日力量从来没有屈服啊，新四军队伍也是依托盛家湾村落、古道和溪谷的地形，以太平桥周边为战场。在当时呢，也是多次发起了反击战啊。当地的抗日志士王培成还留下了专门的回忆文稿，也是记录了太平桥周边当时的抗日战斗的故事。太平桥在当时呢啊，非常这个幸运的没有被战火炸毁，青石拱桥。

种种痕迹啊重叠，也让这座藏在林间的小桥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厚重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交通格局也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现代化的潮罗公路修建通车，宽阔的柏油路绕过了盛家湾的古道，曾经车水马龙的太平古桥啊也是慢慢失去了交通的功能，来往的行人也是日渐的稀少。在2010年，盛家湾村也是整体纳入拆迁搬迁的规划，到2014年，全村300多户居民已经全部完成了整体的迁移。昔日炊烟袅袅、人声喧闹的古村落也是彻底的消失了，民居古道也是尽数拆除，整片的土地规划为城市的生态湿地，但是呢，只有太平。

准确的位置。那么现在公路的车流声呢，也是隔着树林隐约的传来，站在百年的石桥之上，一边是现代城市的发展，而另一边则是沉淀百年的乡土旧时光啊，真的是恍若隔世啊。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本地的文史爱好者啊，包括这个摄影爱好者啊，很多人呢都会抽空专程的驱车前往这座小洞的古桥啊，避开热门的景区，在溪水林间触摸着百年的青石，也感受独属于巢湖的静谧历史。那么在今年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圣湾太平桥也是完成了这个完整的登记建档啊，正式纳入了巢湖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那么巢湖当地的文旅部门呢，也是持续开展周边的生态养护啊，保证这个古桥不受山洪、植被过度的侵蚀，让这座这个木桥演化而来的百年石桥能够得以长久的留存。从元代的燕刘两族共建便民老木桥啊，风雨飘摇了数百年，再到1919年舍弃木料青石筑拱啊，更名太平，承载百姓安宁的期盼，再到民国商贸往来的繁华古道，抗战岁月留存的民族伤痕，最后呢村落搬迁，古桥也是隐居湿地，成为了泸州非常珍贵的乡土文物和近代史迹。其实合肥境内原生的老木桥大多已经是损毁无存了，但是呢圣湾太平桥也是非常难得的保留了完整的木桥起源啊，然后改建石桥的完整历史脉络。它虽然不是特别宏大，不是特别的出名，但是呢却藏着合肥南部乡村宗族文化传统徽派造桥技艺，还有抗战红色技艺，以及城市生态变迁的四重故事。还有呢就是桥的名字啊，太平二字呢也是百年前这个乱世里的美好祈愿，其实放在今天，绿水青山，文物长存，百姓安稳，这便是古桥名字最好的归宿了。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阿杜也会继续守候在合肥印记当中，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咱们合肥人自己的故事。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合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山动千年九州城。
2: 我家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

0: 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1: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2: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3: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4: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5: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滨湖湿地林间的萤火虫正跳起仲夏夜圆舞曲，这里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树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北乐生活。
1: 云上漫步，让合肥的故事穿过耳机，直抵你心。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云上漫步，我是长晨。晚间九点，我们又如约在电波中相遇了。九点的夜色刚刚铺开，白天的纷扰正悄悄沉淀，或许此刻。

或许你杯子里的茶刚刚续上，热气在灯光里轻轻打转，又或许此刻你只是望着窗外，看夜色把街景映成了模糊的暖。我想不管此刻你的状态是松还是紧，我都想邀请你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迎上漫步。如果你想能够随时的接住我们的旅程，记得关注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听广播啊，这个入口呢它会一直为你亮着，就像是给你留了一扇透气的窗户，点开就能跟上我们的节奏。另外我们的后台留言区啊也是一直浮着微光的，你的任何旅行记忆、想说的话、想听的歌都能够飘过来，我一定会好好接住。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先是要跟着听友泽西一起去到三峡大坝看江水澄净，一起乘舟飘进清江画廊的碧色里，再一起钻进吊脚楼听龙船吊混着炊烟。当地的向导还会给我们聊一聊行程攻略，把实用的细节裹着烟火气讲给你听。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听一段朗诵松松心，最后呢一起翻开一本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一起去读乱世里那些关于爱与坚守的故事。不着急，慢慢走，先来听一首歌，少帅的《南风北向》。

南风北向，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把宜昌的风吹进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旅行故事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后台的一位听友泽西给我们分享的他的宜昌探索之旅。宜昌的山水是带着力量的，这是泽西在后台投稿里的第一句话。这位在合肥从事工程设计的小伙子，去年夏天带着对三峡大坝的向往踏上了宜昌的土地，回来后呢，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游记，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这方土地的震撼与赞美。合肥乘高铁到宜昌东，一出站泽西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种与水有关的气息，既清新又带着一丝磅礴。他先在市区啊找了一家小餐馆，点了一份当地有名的萝卜饺子，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里面的萝卜丝鲜嫩爽口，再配上一点辣椒，那味道真是绝了。吃饭的时候，老板热情地跟他聊起天来。老板说，小伙子，去三峡大坝一定要早点去，感受一下那种壮观，保证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泽西就乘车前往三峡大坝。当那座巨大的水利工程出现在眼前时，他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长江之上，把奔腾不息的江水牢牢锁住，江水在坝体的约束下呈现出一种平静而又蕴藏着巨大能量的状态。站在潭子岭观景台俯瞰整个大坝和库区，泽西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看着江水通过泄洪口奔涌而出，形成巨大的水幕，那种轰鸣声震耳欲聋，让人心潮澎湃。在大坝纪念馆里，他仔细观看了各种资料和模型，了解了大坝从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对那些为大坝付出心血的建设者们充满了敬佩。离开三峡大坝，泽西来到了清江画廊，坐上游轮行驶在清江之上，两岸的青山不断地向后退去，江水清澈见底，像一条碧绿的绸带。这里的山不像三峡的山

0: 还有的向各种动物栩栩如生。游轮经过空岭滩时，导游介绍说，这里曾经是长江上最危险的险滩之一，暗礁密布，水流湍急，很多船只都在这里遭遇过危险，直到后来经过整治才变得安全。听了这些故事，再看着眼前平静的江面，不禁让人感叹岁月的变迁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离开宜昌时，泽西的心里充满了不舍。宜昌的山水既有长江的磅礴大气，又有清江的秀美灵动，既有现代工程的雄伟壮观，又有古老民俗的浓郁风情，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深深着迷。他在游记的结尾写道，宜昌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一定会再来的。
1: まもなく2万線に快速発す航空駅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支援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

0: 今天的旅行故事，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听友泽西和我们分享的他在宜昌的探索之旅。那么听了泽西的宜昌之旅啊，我仿佛也亲身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壮阔，清江画廊的秀美和三峡人家的民俗风情。宜昌的山水确实如他所说，真的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力量，让人震撼，让人难忘。此刻我们的听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纷纷留言啦。马哥说，一直对三峡大坝很感兴趣，听了泽西的描述更是心痒难耐。想知道去三峡大坝参观需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去三峡大坝参观，首先呢，当然是要带好身份证，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景区啊，这个进入的时候都需要实名制登记了。特别的看点有很多啊，比如像是这个潭子岭的观景台，可以俯瞰大坝的全景和三峡水库。185平台与大坝坝顶齐高，近距离能够感受大坝的雄伟。还有截流纪念园，里面有很多关于三峡工程截流的珍贵资料和实物，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看点吧，因为这些都可以更加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大坝的建设过程。听友黑牙宝宝问，泽西提到了萝卜饺子，宜昌还有哪些好吃的特色美食呀？黑牙宝宝，你的名字好可爱，你真的是一个小宝宝吗？是不是一个小朋友啊？还是一个爱吃的小朋友？是不是宜昌的特色美食应该是我觉得不少哈，除了像是这个泽西提到的萝卜饺子，应该还有凉虾、顶顶糕、蓝豆花等等。凉虾呢是当地人夏季的解暑佳品，它是用大米墨浆做成的，形状就像是小虾子，所以叫做这个凉虾，配上红糖水清爽可口。顶顶糕是用糯米粉和红糖制作而成的，香甜软糯。蓝豆花呢则是一种家常的小吃，口感细嫩，味道清淡，配上各种的调料，别有一番风味。除了吃之外，大家对，现在这个到哪儿哈都要拍一拍，是不是？我看每一次分享旅行故事，很多听友都会对这个拍照片很感兴趣。听友晴空万里给我们留言了，清江画廊的景色听起来太美了，我想知道在那里拍照有什么技巧吗？哪个时间段拍照最合适呢？我有帮你去和泽西私聊啊，泽西告诉我，现在我转告你，在清江画廊拍照建议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傍晚，这两个时间段光线柔和，能够拍出更美的山水景色。拍照的时候可以利用游轮的甲板作为拍摄点，将两岸的青山江水和天空都纳入镜头，还可以尝试拍摄一些细节，像是岸边的吊脚楼、江面上的渔船、山上的植被等等，都能够让照片更有层次感和故事性。好了，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对宜昌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当地导游啊，他给我们带来的去宜昌的这样一个4天3晚的旅行攻略。我们看看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来充分的感受宜昌的魅力。
1: 第一次来宜昌，这几个地方不去等于白来，行程可以这样安排。第一天抵达宜昌，酒店建议选在 CBD 附近，傍晚去江边看日落，去铁路坝小吃街吃美食。第二天直奔三峡人家景区看吊脚。

0: 楼错落江畔，土家妹子唱山歌，乘乌篷船穿行碧波，傍晚去镇江阁看江灯初上。第三天开启两坝一峡精华游，上午乘船穿越西陵峡，感受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壮美，船过葛洲坝时体验水涨船高的奇妙感觉，下午游览三峡大坝景区，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雄伟壮观，晚上一定要吃顿正宗的肥鱼火锅。第四天前往三峡大瀑布，近距离感受那飞流直下的震撼，还能体验刺激的川瀑。
1: 好了，听了这份超详细的宜昌旅游攻略，是不是对八月份去宜昌旅行更有底了？赶紧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哈！这个攻略真的是把行程安排的既充实又合理，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领略宜昌的各种美景和特色。看到后台听友戴家要义说，攻略里提到了很多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真的是太贴心了，就是不知道这些地方有没有适合孩子玩的项目。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都适合孩子呀，比如三峡大坝，我看到网上有报道哈，是有专门的儿童科普区的，能够让孩子通过各种互动体验了解大坝的知识。那么在清江画廊呢，还可以让孩子在游轮上观看表演，在岸边的沙滩上玩沙子。那么在三峡人家呢，也有一些简单的民俗体验活动，我觉得孩子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嘛。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

0: 春的西地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1: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为您送上的云上漫步，我是长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听友泽西去到的宜昌探索之旅。那么从宜昌的壮美山水一路走来，我们的心灵啊，也是被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所震撼。现在呢，让我们将目光回溯历史，那些为守护安宁而奔赴硝烟的身影，更让我们懂得，如今我们能够安心探索世界的美好，源于无数人曾用生命托举的和平。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聆听到的是朱海先生的作品《和平的天空》。这篇作品的字里行间藏着战火中的坚守，以及

分，穿越硝烟的宁静，读懂和平这两个字的千斤重量。和平的天空里没有铺陈战争的惨烈，却在细微处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他写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仰望星空，子弹壳里插着一朵野菊，写雪地里冻僵的手指仍紧攥着家书，信纸上俺们守着家里就安稳的字迹被血渍晕染，写冲锋号响起前有人悄悄把女儿的照片塞进贴胸的口袋，那些年轻的生命在枪林弹雨中惦记的始终是后方的炊烟、孩子的笑声、田埂上的稻浪。朱海先生用克制的笔触让我们看见，所谓和平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晴空，而是有人把黑暗挡在身前，用脊梁撑起的一片天。听友山河记在后台留言，每次想起抗美援朝的故事总觉得鼻子发酸，那些战士比我们还年轻却敢迎着炮火往前冲，

战壕里，听着敌方阵地的炮声间歇，远处传来家乡小调。那时不知哪位战友用口哨吹的，音符抖着，却像阳光一样在硝烟里开出了花儿。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明知前路难测，仍相信自己的牺牲能换后世安宁。作品中写道，他们把名字刻在山岩上，让后来者看见和平的天空下，每朵云都记得他们的模样。这些年轻的志愿军，有的没能等到胜利的号角，有的带着伤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但他们共同的心愿始终清晰，要让娃娃们在阳光下跑，不用躲炮弹，不用怕黑夜。这朴素的愿望藏着最厚重的家国情怀，他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抽象的和平，而是具体的人间烟火。

0: 是一场打赢的战争，血与火镌刻下新中国第一道年轮。岁月怎么会记载一个文明厚植的民族一夜间傲立东方，被屈辱百年送终。从此和平花开的大树年年播撒绿荫。
1: 如果没有这一场打赢的战争，枪与犁支撑起新中国嫣红的黎明，世界又怎么会看到一代站起来的中国人一瞬间爆发巨能，为保家卫国出征。从此无名高地的夜晚岁岁月朗星空。
0: 我不想说这是一场实力不均衡的较量，我不想说这是一场国力不对称的战争，我只愿以后来人的名义不断叩问，为什么在那个钢铁主宰胜负的年代，英雄气概能刺穿钢铁，必胜信念比合金钢还要坚硬。
1: 如果拿2年0.9个月来对应我们人生的长空，它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精神不朽于天地，长存于山河，光耀于日月。这精神哺育的战士无敌无畏，敢打敢胜。
2: 杨根思、黄继光，特级英雄，特等功臣，
1: 孤胆英雄。

0: 有人为伟大的国际主义事业献身。
1: 如果和平的天空永远晴朗和煦，我不会告诉你那曾经浴血荣光的功勋。如果花开的大地永无豺狼入侵，我就是告诉你也可能感受不到那至高至纯的意境。誓言堆积不出英雄，英雄是一次次生死关头民族精神不灭的化身。
0: 为什么说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热爱和平的人。青春的高地一旦血肉凝成，生命便定格永恒。
2: 不曾归的英雄，青山处处筑丰碑。和平的天空永远需要大地之子的忠诚。我想起从大洋彼岸毅然回国的许多两弹一星元勋，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只为永保人民头顶祥和的晴空。他们深入大漠戈壁的坚定足迹，紧紧连着上甘岭的坑道，长津湖的冰峰，松骨峰的回声。
0: 一个守望和平的民族必定拥有一片和平的天空，一个享有和平天空的民族必须掌握驾驭风云变幻的本领。这就能解读为什么我们要在和平的天空阻往北斗，为什么我们要向和平的天空发射一箭多星，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天问一号从和平的天空飞向遥远的火星。
3: 今夜我想邀你走进志愿军烈士陵园，星光璀璨映照出一行行不朽的英名。如果他们还活着，一定是可亲可敬最可爱的

0: 身。
1: 此刻，我想起70年前一枚特殊的纪念章，它在无敌勇士的冲锋陷阵中光荣诞生。那是一支穿越时空的和平歌，和平万岁四个字烙印在和平歌的上空。
0: 他曾经佩戴在凯旋归来的志愿军战士胸前，与战功卓著的勋章一起向胜利致敬。美丽的和平歌是那样洁白，那样神圣，那样庄重。它曾经让我们的父辈引以为荣，豪迈一生。
2: 如果没有这一场打赢的战争，血与火镌刻下新中国第一道年轮，岁月怎么会记载？

0: 有这一场胜利的奠基。家与国从积贫积弱向繁荣富强进军，世界怎么会看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璀璨了和平的天空？
1: 祖国的天空因和平辽阔无垠，
2: 祖国的山河因和平生机葱茏，
1: 祖国的人民因和平安居乐业，
2: 祖国的发展因和平高歌猛进。
3: 赞美他们，他们因和平而无畏，
0: 缅怀他们，他们因和平而献身，
3: 铭记他们，他们因和平而伟大。

平的天空，朱海先生没有用最激昂的文字歌颂，但是却让我们在战士们的平凡心愿里读懂了和平这两个字的真正分量。它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名词，而是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奢侈品。听友青石板给我们留言，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听完了这篇作品才明白，他们就是想让家里的人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啊。是啊，和平的天空里的战士可能是某个村庄的放牛娃，

听友麦时光说，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战火纷飞的日子，这样的作品该多让他们听听。可能这正是和平的天空的意义吧，它可以让我们在享受阳光的时候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黑暗中举灯的人，让我们在抱怨生活琐碎时想起有人连平凡的一天都成了奢望。珠海先生用文字为我们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硝烟中的坚守，一头通向今天的安宁，提醒我们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曾为我们把风雨挡在了身后。我想和平的天空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或许正是那些志愿军战士用生命践行的信念。和平需要铭记，更需要传承。当我们在教室里读书，在田埂上劳作，在山水间漫步时，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刻在山岩上的名字，他们的牺牲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份安宁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去珍惜。

在聆听了和平的天空之后，我们对和平有了更深的感悟。和平与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战争让我们更加渴望和平，和平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今天晚间要和大家最后的环节一起打开的这本书呢，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

农作、聚会、恋爱，享受着和平带来的安宁与幸福。这些画面与战争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和平的可贵。就像罗斯托夫家族的庄园，在战争来临前，那里有圣诞节的晚宴、雪橇上的欢笑、少女们对舞会的期待。而当战火蔓延，庄园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和老仆人含泪的守护。这种从繁华到荒芜的落差，比任何说教都更能让人懂得和平的脆弱。读《战争与和平》，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珍贵，还能从中汲取到人性的力量。在战争的考验面前，有的人选择了勇敢和牺牲，有的人坚守着善良和正义。这些人性的光辉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而在和平时期，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的追求，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意义。书中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比如娜塔莎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时的专注，皮埃尔在战俘营里与难友分享一块面包的温暖，其实都是和平最本真的模样。它不在宏大的宣言里，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廉洁中。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和

0: 定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1, 2, ready, go。
2: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3: 我弟弟上岁呢。
2: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

0: 40岁。
1: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2: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

0: 江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1: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7点整。巢湖的晨雾轻拢长林和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陪着你一起去解读深秋的气候，分享养生的妙招，探寻城市烟火，用最实用的生活服务和最真切的陪伴，为您的清晨注入满满的活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听广播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与我互动。好了，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麦小兜的9420。

早起去湖边钓鱼，最近发现清晨的时候经常会有雾，有的时候能见度特别低。哇，好悠闲的生活啊，每天早上还可以去钓钓鱼。特别感谢你给我们的留言，张九岁啊，首先我也想为你的这份坚持点赞，每天都会坚持去啊。的确这个深秋的湖边空气很清新，钓鱼真的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遇到了雾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嘛。雾天的时候能见度会特别低，如果你开车去这个湖边的话，一定要记得雾天要开这个近光灯和雾灯，千万不要开远光。

说一说早上起来三件啊宜做的事情，也就是三件需要去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温润的水，经过一夜的睡眠，你的身体啊会处于特别缺水的状态，加上这样的一个深秋的季节特别的干燥，那么早上醒来之后用小口慢饮300毫升温开水特别的合适。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水里加上几片雪梨片或者是少量的百合，能够更好的缓解秋燥。

喝咖啡更能够快速提神吧。其实我每天早上洗漱完之后，我都会对着镜子做一做简单的拉伸，可能也就只有五六分钟吧。我比较喜欢做这个扩胸用运动啊，还有这个转腰运动。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做广播体操了，因为做完之后我觉得整个人都拉开了，就会觉得特别的舒展。上班的时候坐在直播间也不会觉得腰酸背痛啊。另外像现在国家特别推荐的这个八段锦呀，还有太极拳。

0: 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4: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那辈子就跳下床，这肯定是不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我爷爷他就特别喜欢这个猛的起床。有一次就是起床太着急了嘛，当时差点头晕摔倒了。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提醒他要慢一点，慢一点。当时呢，他就是这样慢慢的三个步骤，后来呢就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那么第二忌呢，就是忌空腹的时候啊，早上吃生冷的食物。因为深秋的时候呢，它的肠胃功能会相对的要脆弱那么一丢丢，经过一夜的消化，因为我们的肠胃还没有完全的苏醒，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一些像是这个水果啊沙拉这样生冷的食物，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可能就会引发

0: 合肥文娱广播早安，合肥，我是长城。
1: 广播频率调好，跟我一起做道菜，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0: 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聊完了养生啊，此刻我的肚子感觉已经咕咕叫了。这深秋的暖意呢，往往可能就藏在一口热乎乎的早餐里吧。咱们合肥人的清晨啊，从来都是被各种美味唤醒的。你看，像是从这个百年老字号到菜市场旁边的那些无名小店，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泸州烟火气。当然了，更加藏着我们对抗秋天这个凉意的温暖密码。那么我作为不能说土生土长啊，但是这个也在合肥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人嘛，对于合肥的早餐真的是有说不完的感情。每天早上不吃一点热乎的，总是会觉得一天都不完整。哇，那么说到吃啊，听友们这个反响果然很强烈啊。以前有听友给我留言了，平安喜乐留言，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强烈

清淡口的朋友啊，那么我推荐大家去这个三孝口的来回粥铺，他家熬的这个砂锅粥，砂锅熬出来的皮蛋瘦肉粥，然后再配上这个滑嫩的鸡蛋肠粉，又暖胃又顶饱。我一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啊，她怀孕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喜欢去她家喝粥。另外这个鸭油烧饼啊，绝对也是咱们合肥早餐的灵魂之一了。泸州烤鸭店的鸭油烧饼刚出炉的时候最香，外皮酥脆，里面是层次分明，带着淡淡的鸭油香，一点都不腻。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在学校门口的早点铺啊，可能不那么正宗吧啊，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吃，买一个鸭油烧饼配上一杯热豆浆啊，边走边吃，吃到教室刚好吃完，吃完之后觉得浑身都暖暖的。除了这个鸭油烧饼，人民巷的二宝锅贴也非常不错，那个锅贴外皮金黄酥脆，馅料多汁鲜美，一口下去满嘴留香。我记得有朋友跟我说，早上六点开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在那排队了。那离我比较远啊，我很少去吃，但是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吃嘛，我真的是排了20分钟才买到，不过味道很好，当你买到那一刻，吃到嘴里的那一刻，你会觉得等待是值得的。当然了，有一些感

城市的生活服务了。这段时间呢，气候舒适，不管是通勤出行还是休闲散步啊，都有不少需要留意的小细节。那么接下来的这份使用指南，大家赶紧收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交通方面，深秋的早高峰呢，常常是伴着薄薄的雾了，对不对？尤其是7点到8点这个时间，路面的车流量比较大，京寨路的高架、长江西路高架等主干道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拥堵。我之前就遇到过雾天堵车哈，本来15分钟的路程，我开了大概有40多分钟。从那以后啊，雾天呢，我都会提前。

要注意脚下安全。另外呢，就是生活服务方面啦，啊，深秋的时候呢，秋燥明显，家里呢可以备上这个加湿器，将湿度控制在50%到60%之间吧，可以缓解我们的皮肤干燥。我们家就会到了这个季节会一直开着加湿器，不然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鼻子和喉咙都会觉得干得很难受。另外，这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啊，可以换成这个，不是换成，就是尽量大家。

说到桂花，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合肥的市花了啊，在咱们合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桂花，除了像这个植物园逍遥津啊，还有包公园的路边也种了不少的这个四季桂。